0: 找我们的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然后发消息，然后后台回复两个字叫红包。
1: 对，关注崂山九二幺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红包两个字，填写你的金额6.66元，好吧？
0: 哎，是的，点开链接填
2: 啊。明白。
0: 哎，好嘞，记得去点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没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因为除了领红包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物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说实话，这个东西的推荐呢，确实有时候能帮助大家能省一定的钱，而且东西好吃的，这是最关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卖的这款大米，我跟大家讲，大米跟大米真的不一样。如果你会做饭的话，你经常在家里面，比如说蒸米饭，我跟你讲，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有些大米就做完之后满屋飘香，然后有些大米做完之后呢，生硬不好吃。
0: 你像我们这种偶尔要什么接碳水，然后忽然间要吃米饭，我跟你讲，这个米饭吃，我跟你说都不用配菜，单吃饭就行。你
1: 不要干炫大米，
0: 你不要觉得我夸张啊，
1: 大米梦男
0: 真的可以啊。真的可以，这款大米怎么好呢？我跟大家说，五常米，有机五常米，
1: 还是今年的新米。
0: 是的，
1: 最重要的是呢，它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已经卖了超级多份了。现在销量我没看啊，但是去年卖了就特别多。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今年的新米，通过了晾晒剥壳磨米，现打现发，并且呢，我们是在京东是有旗舰店的，京东旗舰店是卖三位数，销量超过了600万单。我们今天呢，只需要79块钱，到手是10斤，朋友们，10斤米到手79块钱，您在其他任何地方，如果说您能买到，他说：“哎呀，我们也是五常大米。”首先你要看一下它是不是国家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后边一找就能找到啊。
1: 对，只有这个标准是正宗的五常大米。第二呢，是我们有四个标的认证，第一个是英标，英标呢是五常协会的认证标识；第二呢是地标，地标呢是国家地理标识认证，溯源码、有机码全部都配齐了，一码一品，大家可以扫码溯源。
0: 对。关键这个要79块钱，你去找哈。但是咱不否认市面上肯定有便宜的米，
1: 也有
0: 便宜的米，但是标准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这个味道是很玄学的，你信我们，你以前买过，这次你可以囤一点。你没买过的话，你觉得这个五常大米有机认证的不贵，你也可以试一试。
1: 是的，
0: 后台有兴趣回复两个字大米，
1: 对，
0: 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原产地发货，3到4天到青岛哦。
0: 新米，9月份刚下来的新米，
1: 对，
0: 尝一尝，真的，它跟咱说实话，人家都有那种保鲜仓的，
1: 对，
0: 就那种大的仓储。其实你过一段时间过年时候买，其实味道跟现在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
1: 但
0: 只不过
1: 新嘛，
0: 对，大家这个心理上的状态认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觉得现在毕竟是吃的是新米啊，有兴趣回复大米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
3: 88999021电话。
0: 三号线齐美女，你好，齐美女。
1: Hello， 齐美女，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齐美女。
0: 有信心吗？
4: 开始吧。
1: 齐美女怎么带电音呢？
0: 你怎么卡卡的呀？
4: 卡吗？现在也卡吗？
0: 现在好了，
1: 现在好了，
0: 现在不卡了。来，
1: 好，
0: 准备好，加油，听好啊。

0: 小萌哥，
1: 猜一个自己。
0: 不是五个字，王杰的。
2: 嗯，
0: 没听过吗？
1: 没有。
0: 为何把浪漫以谁最名？没听过，不浪漫最名，王杰的。
2: 哦，
0: 哎呦，可惜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曲，
0: 很经典这首歌。
2: 是的，
0: 哎呀，这没办法了。来吧，我们继续啊，今天是听歌识曲的粤语歌专场，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啊，88990921，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我感觉今天维 C 的眼神很清澈，
2: 这个我真的是就是
0: 很迷茫，
2: 就是这个游戏吧，虽然是我说的，我说好久没玩这个粤语版了，大家就是玩点这个粤语版吧，是吧？因为听国语歌比较多一些，但是呢，我是真的
0: 很迷茫，
2: 一窍不通啊。
0: 然后看了眼神就，这是什么？
2: 对，虽然说我家亲戚他在广东生活，然后每年他们，
0: 我有个疑问啊，他们来你家的时候不说，
2: 他们说粤语啊？
0: 对啊，他们肯定说啊。
2: 他们就是他们四个人都在那儿说粤语。我在旁边坐着，我说你们在说什么？麻烦用普通话再描述一遍。
0: 他妈是佛山对吧？
2: 对，
0: 佛山话好像跟广东话还不太一样。
2: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
2: 都是粤语吗？
0: 差不多。
2: 差不多。
0: 他给我还可以高流哈。
2: 他们就在那儿说我。

0: 们是啥也听不懂，但是我就觉得粤语歌调很好听。
1: 啊，是的啊，来，阿军你好。
0: 你好。
2: Hello， 大天卫视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啊。
0: 来，早上好。
1: 粤语歌有涉猎吗？
2: 听过老歌。
1: 哦，行。
0: 会在这个表演吗？
2: 那这个不会。
0: 不会啊。啊，那你下次得学一学啊，这是你学会之后就是你的特长。
1: 咱主持人还得要扬长避短啊。才没必要啊。
0: 不行啊，你得学一下，丰富一下自己啊。
1: 来，加油啊。

0: 么歌？
1: 什么歌？
2: 这是郑中基的那个《闭目养神》。
1: 不对，
2: 啊？
1: 不对，
2: 不是郑中基的歌吗？
1: 是郑中基的歌，名不对。
2: 里边
1: 叫什么？
2: 那就不知道了。
1: 叫闭目
2: 入
1: 神。哎呀，
3: 哎呀，
0: 谁跟你闭目养神、啊？
3: 急的我要在这儿。哎呀，闭目入神。再见啊。
0: 好吧，今天真的得学啊，
3: 把这首学会啊。再见。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0: Hello， 孟先生。
5: 你好，早上好。
0: 早上好，孟先生。
1: 孟先生拿过红包吗？
5: 拿过。
1: 哎，很厉害啊！今天这些歌有没有信心？
5: 应该一半以上都
1: 一半。哎，你看，没问题啊。来，加油，听好这一首歌啊。

0: 什么歌？
1: 这个真忘了这个。
0: 请你别又犹如千千小地碰我。
2: 你唱的是真的吗？
0: 你在质疑什么？听过吗？三个字，古巨基的，前段时间很火，叫《必杀技》
2: 哦。
0: 啊，这段时间还挺火的啊。那可惜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在质疑我？
2: 我真的，我很质疑你。
0: 质疑我？白头的去得更多我。前段时间很火，古巨基两首歌，一个《爱与诚》，一个《必杀技》嘛。
2: 爱与诚我听过，
0: 爱与诚听过。行，来下一位啊，六兆群的 Cheers， 你好 Cheers，
2: 你好，
3: 早上好，大天VC，
0: 早上好
2: Cheers， 我感觉我们就是刚见过的，啊，怎么回事呢？是我的问题吗？
0: 咋了？
2: 好像两天前，一天前才见过呢。
0: 不是，咱就歇一天。
2: 是吗？所以我说好像刚见过。
0: 切尔斯周六上班了吗？
3: 周六上了呀。
0: 啊，上了啊，好嘞。那个，假期出去玩了吗？
3: 开封吗？
0: 开封啊，对。
2: 刚聊过吗？
0: 再聊一遍。
2: 嗯，仿佛没离开过。
0: 来来来啊，加油，听好你的这一首歌。雨在

0: 什么歌？
1: 谭咏麟的吗？
2: 啊，什么呢？
1: 一生中最爱。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没错。
4: 急的呀。好了，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4: 听过这一首吗？
0: 听过这首歌。
4: 你嘎。你排单肯定天天碰到。
0: 如痴如醉。这个我知道。
4: 哎，那你说这种情况下，你说我们这种用一知半解的粤语，然后去到广东跟人交流的时候，你说他们能听得懂吗？
0: 啊，他们会说，你可以说就是普通话。
4: 我听得懂普通话的。
0: 那你可以说，
4: 你不要学我说话。
0: 对，确实是这样子。
4: 而且广东现在普通话说很好，
0: 很好，
4: 能听得明白。但是有一些就是你要，因为我发现现在大家去旅游都喜欢找那种老店，你找那种老店，你一定要记得哈。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因为广东人稍微他们可能。

0: 那边生意好的话脾气稍微就会急一点，你自己也注意一点啊。他们确实是讲得快起来你肯定听不懂，
1: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他们也着急你也着急，
0: 对，
1: 咱们这都比划不明白，
0: 对，你非得去找那种老店，有那种是吧服务好的你不去嘛，对吧，你非得去那种，那都很正常啊。来听歌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游戏，稍后见啊。

0: 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黑

0: 们看一下这位元气不对啊，不是元气。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是43号选的武力乖乖，恭喜啊！
1: 恭喜恭喜
0: 恭喜！6.66块，你记得去哎，等会儿6066是什么东西？
1: 你给人家发6000块钱，赶紧撤回，
0: 撤回撤回啊！
1: 重新打，
0: 我怕他当真啊！恭喜6.66块啊！武力乖乖43号选的朋友记得去领，别忘了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听歌识曲的粤语版本，一会儿见啊。

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我们今天听歌识曲的粤语版本。
3: 对，
2: 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当然了，如果各位觉得今天粤语歌很难，咱们平常不听粤语歌，
3: 那咱等等，咱明天后天打也行。
2: 一些经典的歌呢，说实话听的确实少，那没事儿，那咱今天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听过的朋友想听的可以拨打热线，热线开通啊，88990921。当然我们后面还有4天机会，大家也可以随意，想打也打，不打也无所谓啊，可以慢慢再打也可以。但是你别说，有时候去到那个。怎么讲粤语地区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的司机平常听歌的时候好像电台里面也不怎么听歌
3: 哦，
2: 但 是一种要求吗、还是说现在大家都喜欢比如说滴滴上面大家都会这个要求静默不能打扰乘客还是怎么着的
3: 但是他们会有当地的粤语频率，就是所有的主持人说话全部都是用粤
2: 语歌、我们一般听广播也会听别的台在做些什么东西嘛，然后听到一些珠江台的时候真的是两眼一黑、
3: 大湾区，然后他们都是有粤语频道，
2: 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就很快哈，语速哗啦啦啦啦啦啦，还有听上海台也一样，都会用那种当地的那个
3: 方言
2: 啊。
3: 但是你知道，其实东北就是我忘了哪个省，它有一档粤语节目。
2: 哦，对，东北也是是吧？那你说我们
3: 粤语，
2: 那你说咱节目能不能用青岛话？
3: 用青岛话
2: 啊、
3: 也不是不行。
2: 你看青岛太大了，你看你这个崂山话跟他们市南话有时候还不一样。
3: 那确实是，
2: 确实。来吧，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刘一群，蓝赫赫，你好，蓝赫赫。
3: Hello，
5: 你好的，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5: 主持人。
3: 这是你本名吗？赫赫。
5: 微信名。
3: 微信名。
5: 是的，
2: 挺会起哈。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0: 什么歌？
1: 那粤语歌手陈奕迅，他的单车。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感觉
0: 你打得挺全面哈。
3: 对呀、啊，不是
0: 你在介绍他吗？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
3: 他的单车，他的单车就不对，单车是对的。
0: 哎呀，这个人。我现在呢，我就维 C 说要玩粤语版的，其实我本身我不太是吧，我还想玩普通版，但是维 C 说玩粤语版本吧。
3: 好久没玩粤语版了。
0: 然后今天看他眼神非常清澈，愚蠢。
3: 这些歌我听过，但是你要说我什么歌名，我真不知道。
0: 哎呦，我就看他一首接一首，我在这放着吧。他嗯，这是什么？
3: 不是，就是你每首歌点开之后，我都听过，听过啊，原来是这样。但你问我唱的是什么，嗯、然后什么名字不知道。
0: 好，来，其实邀请李昂，你好，李昂。
3: 你好，李昂。
4: 哎，两位早上好。
3: 早上好，李昂。
0: 李昂有信心吗？
4: 试试吧。
0: 试试啊，来，加油啊。心里
3: 啊，这首啊。

0: 么歌，李王？
1: 海阔天空。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你听过信乐团那个版本的《海阔天空》吗？
1: 天高地厚那个是吧？
3: 啊，对，天高地厚，对，那个是天高地厚的《海阔天空》。
0: 哦，
3: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拜。
3: 看到没有，这首是刚听哦，
0: 还
3: 眼泪看雪飘过。
0: 会
3: 啊！当年我在家里边看那个，还当时用的是那个大背头那个电脑，
0: 嗯，
3: 然后看那个光盘。当年在北京那一场，当时那个贾雪莹去世了嘛，当时看的是那种怀念场的那一场，
0: 哦，
3: 然后开始喜欢上这个 Beyond 乐队，在家里面唱，唱完之后呢，被我家人亲切的评为是鸭子叫。
0: 为什么？你压嗓了是不是？
3: 哦，不是压嗓了，就感觉当时应该是变声期，
0: 哦，
3: 然后又是粤语嘛。你说这话真的，你也知道山东人有时候是吧，山东话是吧，忽然间粤语的话你可能听不明白，
0: 换不过来。
3: 哎，对，然后亲切称为鸭子叫。
0: 哎，但你现在唱这首歌应该很有韵味。
3: 现在
0: 嗯，
3: 唱不上去，
0: 男中音
3: 唱不上去，
0: 嗯，唱不上去，
3: 想唱没有那个能力。好嘞，感谢各位的参与啊！在这一周我们还是一样的，今天已经结束了，后面四天各位如果有想参与的游戏的话，也欢迎稍后的时间来进行拨打热线。
0: 没错，
3: 在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当然还是一样的，朋友们啊，再说一下我们早高峰的规则，一人一周只能一次，今天周一打完了之后呢就稍微休息一下啊。如果说今天没有打的话，后面的四天，
0: 嗯，
3: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参与。
0: 对，游戏的内容和风格也都不一样，
3: 嗯，
0: 明天后天大后天也都是不一样的游戏在等待各位。
3: 是的，各位有兴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在我的歌，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来，星期一我们呢是律师在线的板块啊，朋友们，来我们安家青岛呢，总之我们是一个服务型的节目，希望帮助到大家。那我们星期一呢就是帮助到大家，如果说您碰到了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律师，或者说您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纠纷啊，您自己解决起来有些困惑，您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希望帮助到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周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好，921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大家如果说线下想随时联系周律师呢，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之前有朋友直接回复律师，您直接回复周律师啊，要加一个周律师，您就可以随时线下，我们会弹出周律师的电话。大家如果说在节目之后有任何的问题想找周律师可以联系。那如果您现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给我们发过来。如果说编辑文字发的话，您要尽可能把您这个事儿说详细说具体啊，不要落下一些环节，我们争取给您做相应的精准的一个回答，好吧。当然如果您方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88992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那在线的律师呢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大家有任何生活中碰到的任何方面的纠纷麻烦，一些烦恼的一些事情，想要咨询律师，或者想听听我们的意见，看看这个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更合适，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周律师，我们想先问一下，就之前有微信公众号上周还有在别的节目的期间有朋友问的，就是他在租房子期间，比如说还没有到期，但是这个房东呢因为要卖房子就要让他搬出去。
3: 嗯，
2: 这种情况下我们按照法律层面应该是怎么规定的？
3: 这要看我们这个租客个人的意愿哈。
2: 嗯，
3: 那么如果说这个租客在这租着还是比较舒服的话，
2: 嗯，
3: 那么他可以跟房东说啊，那么我们在民法上呢有一条原则呢叫买卖不破租赁。
2: 嗯，
3: 那么虽然说你把房子已经卖掉了，产权人已经换了，
2: 嗯，
3: 但是呢我跟你之间签的这个租赁协议依然是有效的。
2: 嗯，
3: 那么在这个租赁期之内，那么我是可以不搬走的
2: 啊，
3: 我是可以继续履行这个合同，一直到了这个租赁期结束了。
2: 嗯，
3: 那么当然了，如果说他确实是觉得住着也不太舒服，他也想走的话，那么就可以跟房东那么直接谈这个要求，这个违约金也好，或者赔偿也好，
2: 嗯，
3: 那么毕竟这个也是属于这个房东的，
2: 嗯，
3: 这个单方的这个违约嘛，
2: 嗯，
3: 那么可以要一些，例如说哈，
2: 嗯，
3: 那么一些个人的一些损失，他要出去找房子嘛，
2: 嗯，
3: 那么一些损失啊，包括了，那么还有一些搬家费啊，
2: 嗯，
3: 等等这一些的一些损失，可以跟房东去谈。
2: 哎，你比如说很多时候签的合同里边有这么一项，
3: 嗯，
2: 比如说无论是租房还是房东，
3: 嗯，
2: 比如说如果要提前中断这个合约，要提前一个月告知，
3: 嗯，
2: 如果有这一项的话，提前一个月告知是不是就可以？
3: 对，如果说提前双方之间啊，我们说权利义务应该是平等的，
2: 嗯，
3: 那如果说只有房东说，我房东提前一个月就让你搬走，那么你就必须要搬走，那么我认为呢，这个可能是也不太是一个公平的
2: 啊，
3: 并且说我要让你搬走是无条件的，我一分钱都不用赔给你，
2: 嗯
3: 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呢，可能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霸王条款吧，
2: 嗯
3: 啊。
2: 如果是双方的，比如说我租客，我也不想租的话，中间大家有任何的一方，
3: 那如果说双方啊都是一个平等的一个权利义务的话，那么我认为这些都是大家自愿的，
2: 嗯，
3: 那么自愿的话这个也是可以的。
2: 嗯，好的，行，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我们接听个电话，一号线王美女，王美女你好。 王美女你好。
4: 哎你好，
2: 需要把收音机什么都关一下，然后直接用手机跟我们来沟通好吧。啊
4: 哎好。
2: 好嘞，哎请讲啊。嗯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医疗纠纷这个问题。
2: 您说。
4: 可以问吗？
2: 可以可以，您说啊。
4: 就是我就是由于身体这个月经不调，我寻思去调个月经，然后吧他给我调来了，但是调不走了。吃第一副药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就是说是这个流血量特别多，然后说是一个小时还没干完活呢，已经就是沾了两条裤子了，我已经告诉他了，然后他说让我继续把药吃完，那我就吃完了。吃完了还是不止血，然后又去了又你说。
2: 我想先问一下，您去的是正规的医疗机构吗？
4: 对，就是因为我对中医挺信任的，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中医医院。然后我就去的。去了之后吧，然后第二次我吃完这个药之后，第二次然后又去了，又给我开的止血药，还是没止住，量比之前还要多。然后一共在他那吃了三副止血药，就是信任，然后就去了。结果他把我治到最后就是我耳朵听不见了，导致了贫血。吃完之后，然后接着上了青岛海慈医院。青岛海慈医院。刚开始吃的中药跟打的那个针也是不打止血，然后就会吃了个激素药，然后回去了。回去之后出院了，出院两天又不好了，然后又上了青岛妇女儿童医院，然后妇女儿童医院说先不用住院，先吃这个药看看。然后我吃了一个月的药，一个月的药它就是比之前量减少了很多，就是一直到

0: 8月4号、8月4、5号就是持续干净了。当时我没有找这个中医院原因，我害怕是我自己身体的原因。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就干净之后，我在妇女儿童医院，我就，预约了一个这个宫腔镜，然后看看是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
1: 嗯。
0: 结果做了各种检查，就是身体没有毛病，子宫里边非常的健康。
1: 嗯所以就是说你现在的担，你现在就是怀疑，就是尤其是你第一次找的这家，你第一次找的是一个私人中医诊所是吧？
0: 不是，就是我们胶州的这个中医医院。
1: 哦，你去的是胶州中医医院，你现在就是怀疑，就是当时这个大夫给你开的药把你吃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因为就在一开始就在他那调的，那么调来了调不走，然后就开始给我配止泻药。
1: 嗯，
0: 止泻药他止不住啊。一直让我喝。
1: 那你比如说你第二次再到海慈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有没有说您这是怎么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你之前在胶州这个药给你吃的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有没有一个结论？
0: 具体没有结论，因为他一直来着一直来着。那么检查做各种做了也没有问题，这就等他就是干净了以后，那么做个宫腔镜看看子宫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或者什么东西。然后那我就是一直等着干净了以后，8月12号、13号，然后做了个宫腔镜。
1: 就其实现在您的身体没什么问题，那您现在最终，你比如说到最后，您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或者说您现在是什么诉求呢？
0: 我现在诉求，我问，当时我去找他，我说那么我第一次告诉你，在第一次吃这个中药的时候，我就告诉你这个血流的很多，我如果他治不了的话，他可以告诉我，我就赶紧选择别的方法，别的医院去，我就不能在他那连续喝了3服止血药，就是在他那调了4次。从4月底、4月28、27、26来的，然后一直到了8月份，我整整躺了一个夏天。
1: 我了解。
0: 我就想问一下，
1: 你现在的你现在的诉求其实还是就是觉得第一家胶州中医医院你认为有问题，所以说你想要求赔偿或者自己的损失，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导致我现在还
1: 你找过他们吗？
0: 我找过他，他说他的药方没有问题。
1: 嗯，
0: 我说你药方没有问题，为什么？我现在什么诉求？我说你药方没有问题，你为什么我吃了这个药之后，那么我都告诉你第一次在血流不止，流那么多血，我说你治不好，你就赶紧让我上别的医院去。他到最后给我来一句，我俩都有聊天记录，他说可能他技术有限，让我另请个高手。你说这是个医生说的话？你说我现在
1: 哎，好，周律师，像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尤其是证据比较难确定啊。那您怎么看？
2: 因为呢，你这是在这个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嘛，胶州这边正规医疗机构，所以呢，这个也不牵扯到所谓的我们说非法行医等这些问题，就不牵扯了哈。那么呢，这个我们说您现在对这个对方的这个不管是技术也好，或者药也好，或者等等有怀疑，那么我建议呢，您直接到这个卫健委啊，可以到胶州卫健委，那么也可以到青岛市卫健委。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叫医患调解委员会，就是说您这个患者跟医院之间如果产生了一些纠纷的话，那么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普通人来讲，这个医学知识肯定是比较欠缺的嘛，那么这个医患调解委员会它里面有一个鉴定机构，那么您可以直接去申请鉴定，那么他可以呢看看有一些这个医生也好，或者鉴定人员也好，
1: 他是不是有差错？
2: 对，他就可以根据您当时的一个病例、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那么一个以及那么他给你开的这个药方到底是不是匹配，以及现在您这个身体的一个情况，那么综合来进行一个认定，那么认定他在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不规范啊、不正规，或者是有一刚才您说的有一些差错，
1: 对，
2: 有一些错误，那么这每一个程度是不一样的啊，可能有些不规范。那么或者是有甚至有错误，那么这个东西对你的这个牵到给你的赔偿的一个标准或者什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医患委员会他进行这个鉴定，这是我们这种医患纠纷的里面的一个必要的必须的一个程序
1: 啊、那就是王美女，您可以去找青岛市卫健委，
2: 对
1: 吧？
2: 卫健委，
1: 好不好，王美女？因为这个呢，确实是咱们没法判断、到底这个医生他这个开的这个方子，跟您当时这个身体状况，哎，他到底是不是正确不正确，或有没有偏差，甚至有没有真的给你误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如果你找这个机构来给您做一个鉴定，如果他的问题。

0: 他应该给你赔偿，好不好，王美女？
1: 嗯，好。那个，在这个胶州这边也有卫健委？
2: 有，都有。
0: 嗯，好吧，嗯，
1: 行，好。
0: 哎，感谢参与
1: 啊。
0: 哎，好，
1: 谢谢，谢谢周律师。
0: 好嘞，好，再见。来，三号线孙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啊。
3: 我想咨询一下，我在公司呢，开公司的车。
0: 嗯。
3: 公司对这个车辆没有买三者责任险。
0: 哦，没有买保险。
3: 没有买这个三者责任险，只买了交强险。
0: 嗯。
3: 交强险以后呢，我在工作期间和一个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嗯。
3: 交警赔是我的全责。
0: 哦，您的全责啊。
3: 他因为我右转弯那个车是直行，交警判我全责。
0: 嗯。
3: 三责是回去以后呢，老板现在扣我一个月的工资5000块钱。
0: 嗯。
3: 5000块钱呢，以前一个协议没有，没有签呢，没有签什么，这个合同，就说你车辆发生事故，你要承担多少钱的责任，
0: 嗯，
3: 这个责任没有。
0: 嗯。
3: 没有以后呢，回去发生这个事故之后，第二个月要开工资了，
0: 嗯，
3: 老板给我签订了一个合同，就说这个钱呢，让我承担35%的责任。
0: 嗯。
3: 这个责任就是说也没有他那个伤者也没有花多少钱，包括住院了，那个营养费了、误工费了，这个都没有，都是空白的这么一个责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责任这个协议有效没有效？
0: 嗯，就单位这么做法合法吗？
2: 嗯，
0: 啊，
2: 嗯，好的，好的哈。这个第一呢，这个说只有交强险，没有这个三者险。那么这一点呢，其实是这个三者险，这也不是强制性的哈，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也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出了事之后啊，可能是这个赔付的这个能力的问题哈，
0: 嗯。
2: 那么第二呢，就是因为判的是您的这个全责，您的全责，而您又是在上班时间为了公事去开这个车，对吧？
3: 对对对。
2: 啊，那么所以呢，这个对这个摩托车的赔偿的责任，就应当由公司全部来承担，
0: 哦，
2: 公司相当于公司要替你来全部承担这个，
0: 哦，
2: 因为本来讲的话，那么应该是司机来承担嘛，
0: 嗯，
2: 但是呢，这个因为您是在因为公务开的单位的车，
0: 嗯，
2: 那么所以呢，这个单位应当替你来承担对这个摩托车的全部的一个损失的这么一个赔偿责任，
0: 嗯，
2: 这是第二点。那么在公司实际赔偿完了之后，
0: 哦，
2: 那么公司可能会向你来进行追偿，那么这个前提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呢，或者说你们之间提前有一个协议，
0: 嗯，
2: 啊，刚才您说了这个没有。第二呢，就是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呀，是确实是有这种重大的一个过失，
0: 嗯，
2: 啊，确实有重大的一个过失，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来向您来进行这个追偿的，
0: 嗯，
2: 可以向您来进行追偿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要说的是，那么公司它是要确实的赔偿了人家摩托车的实际损失了之后才可以。那么您刚才说你也不知道赔了多少钱，或者是哪一些应该赔哪些不应该赔，那么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公司直接就扣你的工资的35%，或者按照一个标准来扣，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0: 嗯，
2: 那么您首先呢，您是要让公司拿出来他给对方赔付的一个标准以及实际赔付的一个证据，
0: 嗯，
2: 您看一看，那么是不是确实是应该赔这些项，
0: 嗯，那如果说比如说公司确实是赔了，
2: 嗯，
0: 然后呢跟是比如说他要求，嗯，比如说这位先生让他全部来承担，
2: 嗯，
0: 这样合理吗？
2: 我觉得就要看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过程。
0: 你看刚才他说是他的全责，
2: 他虽然他是全责，但是呢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是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过失的，那么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些小过失，
0: 嗯，
2: 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不应当由这个孙先生全部来进行
0: 也赔偿这一部分
2: 是
0: 有道理的，
2: 也是有道理的。
0: 那么他现在让你赔了35%，其实也差不多，但是现在可能唯一缺失了一个，就是说公司到底给对方赔了多少钱，
2: 对，
0: 你要了解清楚
2: 到底赔了多少钱，赔这个钱应不应该赔这么些钱，符不符合标准，
0: 嗯，
2: 那么是不是存在了一个我们说恶意虚构的这么一些情况，比如说法律规定可能赔1000块钱，但是他因为他要觉得有你在这承担，那么他赔了人家5000块钱，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些情况，你要看一看，
0: 那这个了解一下啊。孙先生，按道理说听起来似乎公司做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许只是他可能没有告知你说一共赔了多少钱，您了解一下，如果是合理的那这个就没问题，这也确实是因为咱们自己的责任，咱以后开车小心一点，好不好，孙先生？

0: 是是，他我想问一下，他这个啥，关键是，他没担着责任险，这个是不是他的？
1: 没有问题。刚才周律师说了，这个险不是说强制必须要买的。
0: 那他出现不是强制买的话，那如果是说想让他扣我这个钱。
2: 刚才说过嘛，因为是你的全部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在交通安全方面是您自己在开车时候没有做到位。
0: 嗯，啊，那他以前也没有签的这个合同啊，没有签这种这个协议。
2: 那么是这样，我们在行车安全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有没有协议，您都是应当保证自己是来遵守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规则的。那么如果说您在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您完完全全遵守了交通法规，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个交通事故，或者说出现交通事故您就没有责任了就。那么您现在交警判你全部责任，那么我们就认为您是完全就这个发生事故完全就是您个人没有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导致了出现了这么个事故，导致了摩托车受损了。
1: 孙先生，就是咱们俩心态放平和一点啊。首先，你可能疑虑的两点，我了解啊。您第一点就是单位没买这个险，所以造成了您现在要赔偿，对吧？但是呢，就是说这个险呢，因为不是强制的，就是公司买不买都可以，对吧，周律师？
2: 对，
1: 这个险明确第一点，你可能就是说，哎，可能说公司你要买了的话，不是就好了吗？但是公司不买，它也不是说就不合规，公司可以不买，这个险不是强制的。第二点就是您刚才说，可能你之前跟公司没有签订这个合同，说是哎，说出了事故谁要承担？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刚才周律师也讲了，如果说责任在您的话，公司是可以要求您来做其中的赔偿的，所以说这个咱也要认，好不好，孙先生？您现在需要了解的就一件事儿，就是跟公司了解他们给人这个人真的是赔了多少钱，合不合理？如果合理的话，按道理说公司要求他赔其中的百分之三十五，应该也不过分，
2: 也不过分。
1: 好吧，孙先生。
0: 哦，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是他让我担负着35%的责任，说也具备法律效益似的，
2: 对，
1: 合理，
2: 就是你的公司在除了交强险，因为首先由交强险先赔对方嘛，那么除了交强险赔完对方之后，可能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空，那么就是要公司先来赔付，赔付完了之后，您跟公司之间按照这个比例，这不刚才您说了吗？可能公司要承担65%。那么您反过来想一想，可能公司就是要因为您的个人的这种违反交通规则导致对方受损，而公司因为这个事情，公司也要替你承担65%的责任呀。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事儿呢，您跟公司商量一下，以后多买一点，买一下那个保险，是吧？可能是更好的。这个呢，你看公司其实也是在承担责任，他也要承担。你看他承担了65%，好不好，孙先生啊？
0: 好的，
1: 这个事儿咱们心态调整一下，就是说您可能有一些疑虑，但是呢，在周律师我们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啊？
0: 好的，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啊，再见。所以说大家行车注意安全啊，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开车，这个注意安全，稳一点，慢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回复啊。来，这位朋友说，我想咨询一下，想取消中国电信宽带，是否要缴纳违约金？这个应该不需要吧？
2: 这个是要根据双方之间的合同哈，就是您在当时办宽带时候，肯定是跟电信签过一份协议，可能您自己没注意，这个协议当中呢，因为你要办宽带，可能这个中国电信会给您一些优惠的一些政策
1: 套餐
2: 等等，这个所以缴不缴纳违约金，那么应不应该缴，缴多少，可能就要根据双方的合同当中的一些约定了。
1: 就比如说一下签了2年，然后您现在1年了，
2: 对，
1: 不想要了，
2: 可能您现在只用了1个月，把前面的这些优惠都已经享受完了，可能您现在就要取消这个宽带，那么可能就需要有一些违约金，或者是要一些扣你押金呀，或者赔偿人家对方的一些多少钱呀，都有可能，这些
1: 要看合同怎么签的，
2: 对，
1: 是吧？好，当然了，合同如果签的完全不合理，也是不行的，要看具体的，好吧？来，这位朋友说，律师好，想咨询一下，单位7月发通知单位解散，工资发到9月底，但是现在10月中了快，单位还没有明确的赔偿说法。啥也不提，就这么等着，我能做什么呢？就这么等着嘛，想尽快找下一个单位，我先提出解聘，是不是就没有赔偿了？
2: 这个如果说

0: 单位七月份发了正式的这个通知，因为这个通知呢也不知道单位解散，一般来讲呢单位解散是一个原因，但是呢他最后会给你一个结果，就是说你我们的劳动合同那么到什么时候就终止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他确实是这个上面写了劳动合同到九月底终到九月底终止，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您现在其实是现在已经都十月份了嘛，
1: 嗯，
0: 可能现在已经就不存在您说你要去您提出来解聘就没有赔偿了这个说法了就。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他其实可以找下一个工作了，
0: 对，但是就要看他们单位的通知到底是怎么个通知的，
1: 嗯
0: 啊，因为他只是说了七月份发通知单位解散，工资发到九月底，但是并没有其他的一些，
1: 就是如果他要比如说顺利的找下一份工作的话，嗯，前提一般是
0: 前提一般就是在这个通知当中啊，
1: 嗯，
0: 就是会明确了对您这个个人我们的劳动合同到什么时候到九月底就终止，
1: 嗯，
0: 一般会有这样很比较明确的一些说法。
1: 他要拿到什么东西吗？
0: 对，他要拿到这个通知，
1: 哦，
0: 啊，就相当于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么一个通知。
1: 明白。
0: 提前只不过是提前两个月给您一个通知，
1: 嗯，
0: 那么到了九月底之后呢，到十月份了，您就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去找下家，然后该要赔偿要跟这个前单位要赔偿要赔偿，该找下个单位，
1: 嗯，
0: 找下个单位。
1: 嗯，好的，行。如果您还有具体疑问，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咨询啊。好嘞，那我们接听下一个电话，这位呢是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哎，收音机、蓝牙什么都关一下，扩音用手机来沟通，好吧啊？
2: 哎，好嘞，都关了。
1: 哎哎，请讲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的手机号是原本是中国移动的，
1: 嗯，
2: 然后他携号转网了之后。移动的手机号那个里边是有8000多块钱的话费余额，
1: 嗯，
2: 但是呢，移动公司不给我们退我们的话费余额，
1: 嗯，
2: 说我们的那个话费是已经开过发票了，所以不能退。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合理的吗？这个是合法的。
1: 刚才那个有点问题，
0: 他以这个开过发票为由不退，我认为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站不住的，嗯，
0: 对，这个理由是不成立，因为这个发票呢，只牵扯到这个税务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是中国移动是可以自己跟这个税务去协商啊，如何把发票充红啊，如何这个缴纳这个后期这个税款，这是他们的问题。
1: 嗯，
0: 那么他以这个理由去不给你退这个钱，这个是站不住脚的。
2: 我们跟中国移动沟通过，我说就是因为开过发票了嘛，
0: 嗯，
2: 我说如果这个税点我们可以给你补，
0: 嗯，
2: 就是我开了8000块钱发票，
0: 嗯，
2: 我这钱因为这个钱我没有消费过，你按照正常来说你就是应该给消费者退回的。
1: 对，
2: 然后他们不行，就是他们觉得这样是他们做不到，然后要求我们把这8000块钱分散给其他的移动的手机号，让我提供给他好几个移动号码，
0: 嗯嗯，
2: 然后把这8000块钱分散出去给别人通上，
0: 嗯，
2: 别的手机号通上。我说我没有那么多移动的手机号，
1: 嗯，
2: 我说我给，啊，我说我没有消费过，为什么不能给我退，
0: 嗯，
2: 然后我也打了12345就是市场热线，然后投诉这个事情，嗯，然后到现在也就是也不给我处理，他就是移动就是说他不给我退这个钱。
0: 嗯，这个我们可以说哈，这个从法律规定来讲呢，这个确实是移动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呢，你可以不行的话，你再去那个移动的这个主管部门啊，通信管理局，你再去这个投诉一下试试。
2: 嗯，
0: 那么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么你也只能去通过法院打官司的这个方式。
1: 对，您在那个给移动投诉一下，可能更管用。
0: 对，
1: 我给你说，
2: 我给移动也投诉了，移动他们也就是不给我退。
1: 就是说那你们，哎，这个周律师会不会牵扯到比如说他之前签的合同就是不退的或者怎么样？
0: 这个即使说这个合同当中呀有这个不退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说法，
1: 嗯，
0: 那么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霸王条款，
1: 嗯，
0: 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法律依据的，
1: 哦，
0: 啊，那么我们充的值就相当于是一个预付款，
1: 嗯，
0: 那么我们随时退，我们要退出这个你可以扣我的一部分的违约金，
1: 嗯，
0: 就跟刚才那个中国电信那个事，你可以扣我一部分的违约金，或者是要求我赔偿你移动的某某损失。
1: 对，
0: 那么但
1: 不能说，
0: 对，但你不能说我全部都不给我，我你，那么你这个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1: 那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到法院起诉，好不好，王明姐啊？
2: 好的，好的，
1: 哎，
2: 谢谢。
1: 哎，好，感谢参与。好，三号线季先生，你好。
3: 哎，
1: 你好，请讲啊。
3: 哎，你好，
1: 嗯，
3: 哎，你好，高老师。
1: 哎，请讲。
3: 啊，你好，我是那个青山湖岸的这个业主。
1: 嗯。
3: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是去年交的房
1: 啊，
3: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大部分这个一期的业主已经入住了，
1: 嗯，
3: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供暖公司现在以就是说这个审批的这些程序大概说拖延在元旦前后才能供暖，
1: 哦，
3: 就 那像我们这种

0: 怎么样通过这个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啊？这主要是民生问题啊。这
1: 对，按道理说
0: 那么多
1: 都已经交房了是吧？
0: 对对，交房一年了，一年多了。
1: 嗯，好，周律师，
2: 按理说这个已经交房的话呢，他们说明他这个配套设施呀、啊，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是卡在什么地方、
0: 嗯、
2: 这个你首先你要去了解。那么如果说卡在一些客观原因上、比如说确实是某些设施配套或者审批没有完成的话，那么这个情况可能也就没有办法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
1: 那按道理说，开发商你只有这些都解决好了才能
2: 交房。对对，正常来讲，
1: 对对，
2: 你水电气暖应该是都正常了以后才能交房的
1: 啊。青山湖还存在这个问题。那如果说实在这样的话，是不是开发商应该给业主进行赔偿？
2: 对，他应该会有一些临时的一些措施啊。
1: 嗯，
0: 对，就是现在主要是问题。你看这个供暖季马上要开始了，11月15号。
2: 嗯。
0: 这个时间也很短，也仓促。我的意思是我们就是没有说别的要求，就想在正常周期内这个供暖。你想这个老人孩子那么多，这主要是民生问题，他也不是说是无理取闹这一种，
1: 对
0: 吧？
1: 他是这样，一般供暖公司不会，如果你条件达到了，他不会说不给你不供。
2: 对，
1: 所以你要了解一下原因。你比如说，因为开发商的问题，你就确实是因为你现在不具备条件或者时间来不及，那就是你开发商的问题。
2: 对。
1: 那开发商的问题咱找供暖公司有时候就没有用了。供暖公司其实他是希望，
2: 他也很想去，
1: 他很想去做这个、因为他们也要收费嘛，是吧？对他来说是盈利的事。
0: 他们现在应该是说是卡在这个审核阶段、但审核阶段说是得将近2个月的时间，就想问一下，就通过这个哪一个部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审核这个东西，如果说符合条件，我们都正常交房都一年多了、燃气现在都正常做饭是可以用的，水也可以用，电也可以用，那你像暖气这一个、
1: 这
0: 也是民生问题。
1: 这个说老实话，这根本说到根儿，既是开发商的问题、就是开发商的问题，就是因为按道理来说，他只有这些东西、暖气什么都入户了，各方面他才应该交房。
2: 对，
1: 是这个意思吧，周律
2: 师？
1: 对吧？就是你根本还不到交房的条件，你就让业主收房了。那你这业主您说的这个民生问题确实没有错，但是这个根儿是在开发商上。那开发商就是按道理说，他应该把这个房子卖出去，然后大家到了交房的时间、你就应该把这些东西都应该做好了才交房。那所以说您这个不管是什么原因，你们都应该督促开发商让他们尽快解决，解决不了他们应该给大家做赔偿。
2: 对，
1: 我说的
0: 他在那个购房合同里边有一个，我看交房的这个要求是首个交房供暖周期不予供暖。
1: 哦，
0: 他当时
1: 合同里边写这一条了。
0: 对，但是应该我们这是第二个周期吧。
1: 哎，这是我首先问一下，就是开发商可以这么写吗？就是第一个周期可以先不供的。
2: 他有一些这个交房的时间点不一样哈，比如说可能在、已经在2月份、3月份才交房，那么可能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马上就要过了这个供暖周期了，它某一些点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这么写呢，这个也不能说它完全的一个违法，只不过是要看一看这个是合不合理、合不合适，所以刚才那个季先生说了嘛，这个您现在已经是第二个供暖季了，所以我觉得就不存在这个开发商因为已经快供暖季已经开始了或者已经结束了、那么导致我不给你供暖，这个是我觉得是。
1: 哎，你现在找开发商了吗？开发商怎么说？
0: 开发商就是也是说是哎呀这个审批的问题，
1: 那就是
0: 说
1: 他们的问题，
0: 主管
1: 对吧？
0: 主管到说是什么是上级审核，然后怎么回事？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规划1号线到现在也没有通车，就枣山路、青山路那一块嘛。他所以说就是说是市政或者是他们就互相的这个推责吧。
2: 所以首先呢，我觉得您是应该先了解清楚这个原因。那么你要了解原因的话，你可以到这个你们区的这个住建部门，然后去了解一下情况。到底是卡在哪块？到底是开发商的原因，还是说因为政府的某些部门的审批效率比较慢的原因啊？这个是。那么如果说人家这个开发商早就把这个材料交上去了，确实是政府自己审批的原因，或者是政府跟地铁之间某些原因的话，那么这个就不能说人家开发商是有责任的，对吧？所以您现在还是要去住建部门啊，去了解了解这个情况。
1: 好吧，
0: 好
1: 嘞，
0: 好，
1: 感
0: 谢
1: 参与。
0: 谢谢
1: 高老师。好，1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老师好。
1: 哎，你好，哎，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家以前住的一个老小区，他那个物业费是交的是及时的，就有一天晚上，一个外边来的个喝醉酒的人把我家车给砸了，然后我们报警了，警察有记录，物业。

0: 当时说是给免物业费，免了几年我忘了，他当时是跟家里人说的这个事情，最近他们那个物业换了好几拨人了，又现在又提起这个事情来，因为我们不在那住了，我们把房子租出去了嘛，现在那个租房子的一个那个租房子的人现在要去交物业费，他说必须要让我们把之前的欠的物业费都交上，我说之前不是那个因为那个有个外边来的人把我们车砸了要给我免那几年的物业费吗？他说那是之前的那个什么物业的事了。
1: 那这个事儿有没有纸质的一些东西？还是只是口头上说了？
0: 这个好像就是当时口头说，因为当时他那个物业也换人了，主要是现在是。
1: 你要口头说的话就不太好弄。
2: 好的哈，这个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砸车跟你这个物业费减免呢。这个可能说在法律上来讲不一定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哈，但是啊，如果说当时确实是物业公司的有权人员啊，比如说他的老板或者是他的主管等等啊，确实承诺你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说就应当履行他的这个承诺，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您现在说换了物业了，还是说换了工作物业的工作人员了？直接物业
1: 公司也
0: 换了。
1: 啊，
2: 负责人了啊，也就是说物业公司没有换，只是换了负责人了，对吧？
0: 对。
2: 那么这个情况下，我认为之前的这个负责人承诺你的依然是有效的。
1: 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承诺的
2: 只不过是你没有证据。
1: 对啊，
2: 对，你如果有证据的话，那么他的这个承诺依然是有效的。并不是说因为你换了负责人了，所以之前负责人的承诺的某些事情，或者是他要办的这些事情都就作废了，这个是不存在的。
0: 那律师你好，我就想咨询，就是我们以正常交着物业费，然后我们的车在小区里边被砸了，这个是不是应该是由物业承担的？
2: 这个不是哈，
1: 不是，
2: 这个
1: 不是物业。
2: 首先，直接的这个承担责任的就是这个砸车的这个人。那么物业到底要不要承担责任，是需要区分情况的，就是要看啊，在你们这个物业合同当中。那么对这种安全管理的这种物业公司的义务他有没有做到啊？我比如说哈，那么他应当在这个门卫上设置一个24小时的门卫，我举个例子哈，但是呢在你出事这一天这个门岗没有人，导致了这个喝醉的酒的人进去了把你车砸了，那么这个情况我认为物业公司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也当然也不是全部责任哈，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如果说物业公司完全的履行了，门岗上也有人啊，这个砸车的这个人比如说是业主，他通过正规方式也能进入小区啊，他就是临时起意把你这个车砸了，那么这个情况我认为跟物业公司也没有什么责任了。
0: 当时报过警了，因为我们那边是一个老小区，他只是有个老头在那个门岗上，也没，就是凌晨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影晃晃悠悠进来了，从西门进的，砸完了车从北门走了。
1: 所以说物业
0: 这不是我们小区的，
1: 对，就是说这个在物业里边，你不是你想象的说这个要物业承担责任，就承担责任就是谁砸了你的车谁承担
0: 啊。
1: 你比如说物业该有的保安也有，然后该做的工作也都做了，这种事儿你确实他物业也不能管住这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呢，现在就是说什么呢？核心就是您现在没证据，你知道吧？而且对方当时答应你说减免物业费的是一个什么人呢？而且还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权利，
2: 对，
1: 对不对？你比如说他就是一个物业的普通的人员，
0: 项目的负责人，说是项目的负责人，
1: 对，所以而且他一个人能不能决定这个事儿，其实也有待怎么讲，就是我个人认为是也有待商榷的。你比如说他这个物业他自己一个人就口头说一下，这个其实按道理说你要有书面的东西才行。但是呢，现在怎么办，周律师？他们要现在是物业要把你之前的物业费都要交上，是吗？
0: 现在我们不是房子租出去了吗？现在那个租房子的那个人要去交物业费，然后他人家不收，
2: 那我
0: 就说非要
1: 把之前的补上。
0: 对，
2: 行，那我建议你吧，你这个事儿啊，那么你找这个街道的这个物业办去反映这个情况，你把你的前因后果都要说明白了，为什么当

0: 把这个证据再给落实一下，如果你有证据那对您更有利，好不好？ 啊， 啊
1: 好，哎，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好，二号线周美女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
0: 你好。哎，请讲啊。
2: 哦，我想咨询一下工伤的问题啊。
0: 嗯，您说。
2: 就是我家人他在单位被叉车给压骨折了。
0: 哦。
2: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他不是有一个需要去当场说明情况嘛，就是应该是一个申报工，单位应该是给申报工伤了。
0: 嗯。
2: 但是因为当时比较严重，所以家人本人没去啊。他是所以就是这个单位的人跟这个叉车司机他们一块儿去的，去给家人视频的形式来调查问当时的现场情况。但是拿到那张纸的时候，但是签完字，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是我们本身是没有一点责任的，因为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个叉车是倒车然后压到我们了。但是他那个纸上陈述的是那个叉车司机来帮助我们来就是把货物给装上，然后就是不慎压到我们了。我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因为他的工伤不是会有单位赔付的这一部分吗？
0: 嗯，
2: 那么他会不会到单位赔付这一部分，会不会来给我们划分责任？
3: 不会，这个工伤呢是不划分、不区分责任的，除非你们这个伤者是有故意受伤，或者是重大过失的一个受伤才会的。那么其他的不论是别人侵害了你的这个。这种叫权益啊，又或者是您自己一个不小心，这些都是可以算作工伤的
0: 啊。
3: 所以这个它的过程啊，我觉得这个听您这么说可能不是说太重要
0: 啊，就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
3: 对，不用太担心，只要是上面没写你这个伤者故意的，或者伤者明明人家说你不准往上走，伤者不听劝，然后还是往叉车那边走，然后被叉车给碰伤了，那么这个情况，就我刚才说的这两个情况，可能这个伤者肯定是要自己要承担责任的。
0: 这个就是您现在描述这个不用担心。
3: 对，您现在描述这个，不管是这个叉车司机是过来帮忙也好，还是过来怎么样，这个他的不小心也好等等，只要是导致您受伤，您说刚才说这两个情况，那么我认为这个都是要承担这个工伤这个赔偿这个责任的。
0: 嗯，好吗，周美女啊？
2: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这个证，就是他的这个人证也不重要，对吗？
3: 是。
2: 就是他不是也有一个说这个当场的第一现场证人吗？
3: 嗯，
2: 因为他这个证一个是叉车司机，另外再就是受伤之后，然后有人过来，就是不是亲眼看到这个过程。
3: 嗯，
2: 那么这个人证，
3: 就是这样，就是最终呢，如果说能给你认定上工伤了，这个事儿是个工伤，那么您就不用担心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人他去怎么说的了。因为如果说确实是，有人说哎呀我看到了，就是这个伤者故意的往上跑的，那么他可能是就认定不上工伤了就。
0: 嗯，
3: 所以如果说你要走工伤程序的话，走工伤程序这个过程，那么不是说太重要，只要是个最终结果是个工伤就可以了。但如果说他是一个意外事故，这或者说一个用伤残来赔偿人身损害赔偿的话，那么可能就是需要来看一看我们这边要划分责任了嘛，就是这个伤者到底有没有这个责任了就要。
0: 嗯，好吧，周美女。嗯，
3: 但您现在是工伤程序，
2: 认定上工伤之后，就是单位也没有权利给我们划分责任。
3: 对，这不划，后面就不划分责任了，就是工伤的话，就直接就是工伤了，
0: 对，
3: 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单位赔付就结束了。
0: 嗯，您不用担心。
3: 嗯，
0: 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哎，好，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好的
0: 啊，峨山921安家青岛啊，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在线的律师呢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周凯律师。那我们今天节目一直在给大家解答问题，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啊，希望大家碰到任何的问题，我们能给大家一丝帮助啊，尤其是在法律层面，我们听听律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法律层面到底是怎么规定的，这些事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有些时候啊，我们很多想的那个事情，法律层面还真不一定跟你想象的是一致的啊，所以说大家不要造成一些误解，然后碰到这些事情呢，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个人呢建议大家，就是我们人生嘛，碰到任何的纠纷麻烦都非常的正常，我们争取能够妥善的解决，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那么大家如果说想在线下，因为我们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说想在线下随时找周律师的话啊，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周律师，记得啊，回复是周律师，不是回复律师啊，回复周律师就可以。那最后一点时间我再想问一下周律师，就刚才有位朋友咨询那个工作的问题，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单位可能就不存在了，以后要解散了，你比如说他要找下一份工作，比如说我们很多朋友啊，在现在有比如说原有的工作这个还在继续，或者说马上要不在这个单位干了，我要找下一份工作的话，是要在前一份公司要拿到一个终止合同的一个书面的东西吗？
3: 对，是需要拿到一个书，它是有一个书面的终止合同的一个证明，拿着这个证明到那个下一个单位去给你去入职，办入职一些手续，当然很多这个可能我们的这个人员呀，那么最后离职的时候跟公司闹矛盾，很多人闹矛盾，
2: 没拿到这个
3: 对这个公司可能不得开，但是呢，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就是属于单位的这种过错了。你不给人员工开这个东西，你就是属于过错。那么如果说因为你不开这个证明而导致了员工在下一家企业入职困难，甚至没法入职，给人员工造成了很多的损失的话，那么您还是需要赔偿这一块损失的。所以这一块这个证明也非常的重要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单位的这个义务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下一家企业他不需要这个东西，那么你不开可能也就不开，也没什么事了。那么如果人家就是需要，这就是您这个前一个单位的这个义务。
2: 哦，这个在网上也能查到吗？
3: 都可以，可以查到。
2: 就是说其实上一个单位已经跟你终止了这个劳动
3: 关系。对，可以查到。但是如果说我们员工要求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的，那么这也是你的这个义务，你要给我出。
2: 单位也必须要出。
3: 那么你如果不给我出，导致了我某一些比如说
2: 损失，
3: 对一些很正规的大企业，他可能就必须要有这么一份东西，那么你就可能就要承担人家这个员工的这个损失了。
2: 明白，就有些企业可能要证明你现在是一个离职状态，
3: 对，
2: 就是没有工作的一个状态。
3: 对，对对，
2: 好的，行，好嘞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想在线下随时联系周律师的话啊，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周律师啊。周律师呢是我们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那再次感谢周律师，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啊，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0: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0: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und，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九二点一
0: belong to you。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und，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了，谢谢各位，在新的一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丘二幺。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接下来呢，开启我们今晚的晚高峰，各位在开车的小伙伴们，现在开始答题啦。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没错，当然我们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想参与进来，您都可以参与，只需要在拨打电话之前加上区号0532就可以参与进来了。
1: 是的，我们今天呢依然没有任何的限制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此刻呢方便的话，刚好呢没有在开车了，那么就可以拨打电话了。当然如果说您此刻正在开车，那么就双手紧握方向盘，注意好安全哈。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了，一号线76号群肥冷翠，你好。
5: 你好，
2: 下班快乐。
1: 我感觉就昨天才见过你的一样。
2: 但是昨天休息了一天，
1: 实际上是前天见的。
2: 对对对，但是肥冷翠最近每一次都是第一个来，特别会卡点啊。
1: 好了，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内陆国安道尔。内陆国安道尔。
2: 内陆国安道尔
1: 位于欧洲三大半岛当中的哪个半岛？
5: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1: 不对。
5: 意大利半岛
1: 也不对。你看这一天没上班脑子都不醒。正确答案呢叫做伊比利亚半岛啊。
5: 好嘞，
2: 拜拜。
5: 好，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
2: 16号群，哈哈，
1: 哈哈
6: 啊 ，Hello， 下班好，
2: 下班快乐，哈哈，是哪里的朋友？
6: 烟台的，
2: 烟台的朋友，来吧，
1: 前两天来过，对不对？
2: 是的，
6: 哎，对，没错，
2: 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德国联邦银行所在地以金融业著称的是哪个城市？
6: 慕黑尼。
1: 啊，
2: 慕尼黑吧，人家叫
6: 慕尼黑。
1: 但是这个答案也不对啊。
2: 是的
6: 啊，那我不知道了。
1: 是法兰克福啊。
6: 好吧，
2: 好吧，哈哈，下次再见。
6: 好嘞，
2: 拜
6: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
1: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段美女，您好。
2: 挺一的，
1: 没听出来。
2: 怎么感觉说话小心翼翼的？
1: 啊，感觉比我都矮。
2: 挺一的，
1: 没听出来。
2: 怎么感觉说话小心翼翼的？
1: 啊，感觉比我都矮。
2: 啊，
6: 因为我之前两三年之前打过，没想到这一次又这么成功打进来了。
2: 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结果就被接进来了是吧？
1: 两三年前打过。这两年没打过。
6: 这两年没有。
1: 这两年怎么了？
2: 害羞了。
6: 这两年下班高峰没听。
2: 好吧，
1: 好嘞，那么加油了。第一题请听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我们通常说哪一个时节前后会种瓜点豆？
1: 哪个时节
6: 啊？春季。
2: 时节24节气哪一个时节？种瓜点豆不是，正确答案是清明。
7: 错了。
1: 好了，
2: 好吧。
1: 清明种瓜点豆啊，再见，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上一位，您好，一号线59号群的返璞归真 ，Hello。
8: 喂，主持人好。
1: 哎，听不清楚啊。
8: 哎，主持人好。
2: 好一点点。
8: 喂。
1: 来，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因为过敏源相同，对油漆有过敏反应的人应该避免吃哪一种水果？
1: 什么水果？
8: 芒果。
2: 哎，芒果，没错。
1: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卢塞恩是欧洲哪个国家的著名的旅游城市？
8: 比利时。
1: 正确答案是瑞士啊，
8: 瑞士啊，
4: 错了，错了，
2: 好吧。
1: 你今天电话的声音特别不清晰啊，为什么？嗯，
8: 搞不清楚，什么也没开，什么蓝牙、耳机都没开，
2: 感觉含含糊糊的。
1: 对对对对对，戴口罩了吗？
8: 好的好的，没有啊。
1: 哦，好吧，
8: 好的好的，
2: 拜拜，
1: 嗯，拜拜。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2: 刘先生好。刘先生下班啦？
1: 对，下班了。
2: 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0: 好，请问被称为长江门户、东海瀛洲的是位于上海的哪个岛？
1: 哎呦，这地名好忘了。
0: 哎呦呦，上海那个叫什么岛来着？
1: 上海崇明岛。
0: 哎，对了呀。
1: 在地边上忘了。
2: 哎呀，
1: 在地边上忘了。
2: 时间到了，没关系，下次再来
0: 吧。
1: 我知道在地边上，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了。
0: 因为崇明岛还挺有名的。
2: 是是是。
1: 啊，对对对，确实是。是在地边上，就是记不起来。好嘞，
2: 下次再来，拜拜。
0: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46号群，金牛座 ，Hello，
4: Hello，
2: 金牛座晚上好，下班啦，来吧，今天有没有信心？
4: 有。
0: 请问热带季风气候啊，一年按照降雨量来分，可以分为哪两季？
4: 干季和湿季。
0: 不对，
4: 旱季和雨季。
0: 哎，对了。
2: 第二题，请问《心如刀割》是张学友哪张专辑中的一首歌曲啊？
4: 心如刀割，这还真不知道。
2: 1999年的一张专辑。
0: 对，张学友。
4: 吻别里的。
2: 不是，正确答案呢是《走过1999》这张专辑里面的。
4: 没听过。
2: 好吧。
0: 好，再见，
2: 拜拜。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2: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有机的五常大米，因为今年的新大米其实也下来了，咱们第一时间呢就上架了这一款很多朋友回购的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啊，买五常大米，这个中国人几百年了，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吃。那慈禧太后都说五常大米好吃，
2: 哎，没错，
0: 大家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吃，所以市面上五常大米假的很多，而且市面上五常大米有机的也很少，
2: 没错。
0: 那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它太有名了，
2: 哎，
0: 所以呢，五常大米啊有一个国家执行标准，叫 GBT19266，
2: 没错，
0: 就是您啊。买大米一定要看它的国标是不是这个，您可以在豆包里面搜一搜，执行标准只要是19266的，那就是正宗的五常大米，不是这个标号的那全都是假货。市面上有很多标着说五常大米的，实际上您看看它的这个标号，那都是假的。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呢，我们不仅仅执行标准是 GBT19266， 我们还有五常大米协会的英标
2: 哦，
0: 还有国家地理标识的标志的认证，还有溯源码，还有有机标，四标齐全，一品一码可以扫码溯源，所以就是真正的给到大家呢是正宗的有机的五常大米啊。所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关键词
2: 大米两个字啊，
0: 来说价格，价格79块。朋友们，您平时随随便便在哪里买一个五常的大米，那都得12块钱以上。今天7.9块一斤的五常大米只在崂山921有，您可以去它的其他的平台看，它在京东销售额超过3位数，销量超过600万单，但是它卖128，卖158，今天921我们私域嘛，跟他们那些大平台不一样，我们不会冲击到他们其他的这些
2: 什么价格的影响啊，我们是私域销售，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79块。另外今天所有买到朋友啊，您放心，今天我们的新的有机的大米新米3到4天到青岛，我们从原产地给您发。你知道这个米有多香吗？就是您蒸熟了以后，你上面两层下面两层中间加上你一层，5层楼的人都知道你今天家里吃的是五常大米。
2: 哎呦，这么香，满屋飘香啊，
0: 而且是天然的香，不添加任何的东西啊。来，大米我知道青岛人咱吃的少，一年咱就买这么一次，买这么一袋就可以了，回复大米两个字，79块到手。

0: 直经正宗的武昌大米啊。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热线里的朋友，你好，一号线小班好，
3: 刘先生，
0: 刘先生好。
4: 哎，下班好，韦涛大涛。
3: 下班快乐，刘先生，到哪儿了？
4: 走到半路上了。
0: 半哪儿？
4: 在路边，在路边，停车了。
0: 来，
3: 好嘞，
0: 第一题，听题啊。
4: 好。
0: 第一题，请问新疆的哪个城市是以石油来命名的？
4: 伊犁。
0: 不对。
4: 那个克
0: 啊。
3: 嗯，哪里呢？
4: 克拉玛依，克拉玛依。
0: 叫克拉玛依呀、啊。
2: 时间到，
3: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你好。
0: 嗯，你好。
5: 喂，你好。
3: 下班快乐，张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5: 崂山。
3: 崂山的朋友、啊、
0: 我们崂山区的朋友。张美女，您平时一年当中啊，或者是一个礼拜当中，一般吃几次大米啊？
5: 吃的挺多的，三次吧。
0: 三次啊，
3: 还算比较勤的了。
0: 啊、嗯，因为我以为只有我们这种南方人天天酷爱大米。
5: 孩子比较喜欢吃大米
3: 啊、哦，
0: 他们你知道现在网上都很火，流行山东饮食，
3: 嗯，
0: 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长到1.8米以上，
3: 还有这个说法
0: 啊、哦？
3: 好吧，
0: 因为你像我们江西吧，就我老家，
3: 嗯，
0: 你知道平均身高是多少？
3: 我不敢说，我不知道，
0: 1.71米，
3: 1.71米
0: 啊，男生
3: 哦，
0: 所以。就是在山东人面前他就觉得抬不起头。
3: 好了好了，懂了懂了，各具地域特色嘛，这也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这个现在南方的很多人就开始这个北方饮食，然后特别向我们山东人学习，但我觉得他们有的时候学错了，他们在家里啃大葱。这孩子辣的呀。
3: 真的假的？
0: 感觉好像应该最重要的点应该是馒头和钙奶饼干吧。
3: 但我跟你讲，现在章丘大葱长得都最高能长2米多，特别惊人。
0: 好了，
3: 来吧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哎，准备好了。
0: 嗯，加油啊，第一题听题了。
3: 第一题，请问毛利人是对哪个大洋洲国家原住民的称呼呢？哪里？
5: 毛利人。
3: 对。
5: 澳大利亚。
3: 不是澳大利亚，毛利人一般脸上会有很多图腾。这个国家呢，地广人稀，正确答案是新西兰。
5: 哦，新西兰。
0: 好，再见，
3: 拜拜、
5: 好，谢谢，再见，
0: 拜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3: 牛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6: 主持人，下班好。
3: 下班好，牛先生到哪儿啦？
6: 正在路上的，在车上。
3: 也在路上。今天怎么样？堵不堵？
6: 今天我这个点还行，不堵。
3: 好嘞，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天阶夜色凉如水，下一句是什么呢？
6: 不知道。
3: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0: 嗯，
3: 杜牧
6: 的
3: 一首诗。
6: 谢谢。
3: 好嘞，拜拜。
0: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7: 你好，
3: 王美女，哎。你好，你好，王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7: 是青岛崂山的。
3: 啊，崂山的朋友，第一次参与吗？
7: 啊，是的。
3: 哇塞，有没有信心？
7: 有。
3: 好嘞，来，第一题，请听好。塑料尺它经过毛皮的摩擦，可以吸起一些小纸屑，是因为尺子上有什么的存在？
7: 静电。
3: 哎，没错。第二题，
0: 因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观而享有东方小威尼斯美誉的是苏州的哪个古镇？
3: 苏州的古镇，
0: 苏州哪个古镇？
7: 苏州有没有选项啊？
0: 没有选项啊。正确答案是同里古镇啊、
3: 哦、
0: 再见，
3: 拜拜。
0: 来，继续为各位开一通电话，电话是88999921，88999921，
1: 88999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61号群的活力小哥。
8: 你好，
3: 下班快乐。
8: 你好，
3: 活力小哥是不是第二次来？
8: 对对对对。
3: 哎呀，刚加的群是吧？
8: 对对 对
3: 看我记住了吧，来吧，
8: 对对对，
0: 有什么了不起，
8: 特别好。
3: 难得对上号，主要是
0: 啊，来加油，第一题。

0: 听题了。
1: 第一题，请问羊城是我国哪一座南方城市的别称呢？
2: 广州。
1: 哎，没错。第二题，
0: 青藏铁路的最高点是在哪一个山口？
2: 乌拉山口吗？
0: 什么山？
2: 乌拉。伊犁山口。
0: 这两个答案都不对。
2: 好的。
1: 都不对。
0: 正确答案，唐古拉山呐、
1: 啊。
2: 对，唐古拉山。
1: 好吧，下次再来吧。
0: 再见，下次努力，
1: 拜拜
0: 拜拜。电话继续为各位开启啊，88990921，88992921。此刻呢，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那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好了，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也一定保证自己的安全。如果呢是在开车的话，别打电话啊。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款大米，如果各位呢有需求的朋友，您直接拍就可以了，不用过多的介绍，
1: 也不用犹豫。
0: 对，因为您也不需要我们告诉您什么是
1: 好
0: 米，长大米，
1: 对，大家都了解，
0: 大家都了解。但是您就是很难买到真正的五常大米，那921就解决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您不知道去哪买，我们给您推荐，您好好的下单，坐在家里等就可以了。
1: 对，大家作为一个老吃家，什么样的米好，大家肯定心里也有数。而且这款大米也是回购了非常多次。怎么买呢？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
0: 好了，目前的电话是空置的状态啊，赶紧打电话参与进来吧。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其实我们有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当然也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只需要在拨打电话之前加上0532的区号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啊，那本地的朋友就不用加了啊，您直接打就可以了，
1: 直接打就行、
0: 啊、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47号群，快乐如此简单。
1: 晚上好，
6: 晚上好，
1: 下班了，
6: 听到空线了就打个电话了，
1: 是吧？是不是一打就打进来了？
6: 对，
1: 就是好打。
0: 好，现在不空了，
1: 现在满了。
0: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6: 好的。
1: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同扫不开，体现了光的哪一种物理现象？
6: 反射。
1: 不是反射。
6: 慢反射。
1: 不是慢反射。什么传播？
0: 光源。
1: 正确答案是。
6: 直线传播。
1: 对，直线传播。
5: 时间到。
1: 好吧，拜拜。
0: 好，
6: 拜拜，
0: 再见啊，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一颗大卤蛋。
7: 你好，大葱，下班好。
1: 下班快乐，大卤蛋。
0: 大卤蛋
1: 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最近
0: 这个上次
7: 最近有好好学习
0: 是吧？上次补课有没有成果？
7: 没什么成果，年纪大了，脑袋不太好使。
1: 您是哪一年的呀？
7: 我95，好像比伟超是不是大了1岁？
0: 胡说八道。
1: 伟超20岁。
0: 说到年纪大了，我这两天呢也真的是受挫。我昨天就一天的假嘛，然后我昨天下午去听了一个脱口秀，然后去到那个现场吧，然后那个脱口秀的
1: 演员
0: 啊，他刚好就采访到了我，
1: 选中了伟超、啊、
0: 他问我说你是做什么职业的？然后我说我是电台的主播。然后他说现在还有人听广播啊。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那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人认识他呀？然后现场的人说，我认识。然后就很多人认识我。然后我就哇，当时我就瞬间一下就脸红了，
1: 还蛮有成就感，
0: 就是心想说还是挺红的吧。
1: 对啊，起码画没掉地上。
0: 对，然后他就说哦这么红啊。然后他问我，那你多大？你像我，其实我平时在节目里面我都不说我自己多大的。所以我昨天在现场我说我30。他说哦这么老啊。我心想
1: 别戳伟超的心窝子了。
0: 我心想我还瞒报了几岁呢。
1: 哎呀，这太扎心了，休息一天还被堵的心窝子。

0: 想叫他退票啊。
1: 来吧，大卤蛋，看看你这个学成就归来成果怎么样啊。来，第一题请听好。股市上涨叫牛市，下跌叫熊市，那么形容股市大幅震荡叫什么？
0: 又涨又跌，又跌又涨。
1: 嗯，大幅震荡。什么东西？
2: 惊市。
0: 什么惊？
1: 鲸鱼的鲸啊。
2: 啊，鲸鱼的鲸、
1: 嗯、正确答案，人家叫猴市。
0: 上窜下跳
1: 啊，就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2: 好吧
1: 好吧，嗯，拜拜喽。
0: 你不懂是好事儿，代表你不买股票、嗯、
1: 是，
2: 对，是的，
0: 所以是好事儿，
1: 保守一点。嗯，
0: 好，
1: 好吧，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下班好。
1: 大头马
4: 啊，你们好，
1: 晚上好。大头马是不是基本上早上见到的比较多？
0: 也没有吧。
4: 对
1: 哦，
4: 对啊，我每周打一次啊。
0: 啊，早上、啊、每个礼拜。
1: 是，我感觉早上见到的比较多。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野蛮生长、西门少年都是哪一位女歌手的代表作？
4: 黑林。
1: 谁？
0: 野蛮生长。
4: 蔡依林。
1: 不对，
0: 野蛮生长
4: 啊，
1: 西门少年、哦、这是谁的？正确答案是李宇春啊。嗯，好吧，
0: 好，那个下周早高峰见、
4: 哦、
0: 好吧，
1: 拜拜
0: 啊，拜拜。
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今天开会得到了一个噩耗。
1: 什么噩耗？
0: 就是下周我要上早高峰啊。
1: 哦，大田请假啦。
0: 他休年假一周。
1: 人家终于休年假了，你可让人休休吧。不开心吗？跟你的老搭档一起主持了，重温一下那七八年的温情、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0: 嗯，
1: 主要是你休13天的时候，你就该想到时候当初休的假还得补回来。
0: 就这么说吧，
1: 嗯，
0: 11月份我会让他再还回来的。
1: 好好好，来下一位，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6: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声音有点小，
0: 声开扩音好吗？
1: 嗯，
6: 哎，你好，你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6: 哎，准备好了。
0: 请问我国长江的正源头是唐古拉山的什么河？
6: 哦，
1: 什么河？
6: 沱沱河。
0: 什么河？
6: 沱沱河。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问哪一位印象派画家创作了《睡莲》这一幅惊世名画？
6: 毕加索。
1: 毕加索吗？
6: 啊哦，莫奈。
1: 哎呀，对呀、啊，莫奈呀、啊。
0: 好了，谢谢您参与哈。
1: 时间到了，下次再来，
6: 谢谢，
1: 拜拜，
6: 谢谢，
0: 拜拜。有人说，这大葱怎么听上去像是吃醋了呢？
1: 没有啊，就是让你重温一下这个，就是七八年的这个温情嘛。
0: 嗯，昨天还有人在我朋友圈里面给我评论，
1: 说什么？
0: 说维 C 是离职了吗？我说啊。他不是在早高峰上的好好的吗？
1: 是的呀、嗯、
0: 下周我就跟他见面了。
1: 嗯，啊，
7: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是 Bravo
2: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喽，电话是88990921。

0: 幺和八八九九二九二幺。有朋友问说，大米一袋是多少斤？
1: 十斤。
0: 哎，十斤大米，
1: 79块钱到手十斤啊！
0: 因为我们太了解了，咱山东的朋友很多不咋吃米饭，嗯、你买十斤吃一年刚刚好，你别买这么多，你太多了你都吃不完，
1: 放了还招虫。
0: 对，但像我这种人，我家里
1: 每天都得吃，
0: 我家里的米是50斤一袋装的。
1: 我的天哪！
0: 啊，那么说实话哈、啊，人是铁，饭是钢，到了吃饭的时候呢，都要吃一点大米。偶尔您想吃大米的时候呢，您就对自己好一点，吃个5常大米。正宗的5常大米在超市里面至少卖12块到18块钱一斤。嗯、今天921不要你那么贵的价格，7.9块一斤给到大家，全部都是10斤装，而且呢是有机的5常大米，正宗的稻花香的二号，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证明，拥有的是国标 GBT19266， 可以溯源，可以去查看看是不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米饭啊，你一蒸真的是满屋飘香，它不是普通的米能比的。我们给大家做到了原产地发货，新鲜直达，你像大约3-4天其实就可以到青岛。怎么购买呢？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就可以买了。我跟大家讲，您可以去京东旗舰店上去看一看，京东旗舰店是要卖到3位数的，而且销量也是超过了600万单，但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79块钱到手10斤。如果说你想品尝一下今年第一波的新米，想尝鲜的就不要错过啊！公众号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回复大米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是的，我们的这款大米呢，它里面最重要的是有标识，正宗的5常大米才有的这个标识，我们一个不少。里面的有鹰标，就一只老鹰的那个，那是5常大米协会的标志。第二个呢，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证明，证明这个大米呢生产在5常，种在5常，发货在5常，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在5常。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他们的产品溯源码。
1: 嗯，
0: 然后还有有机产品的标识，4个码，一个都不少。这个叠加在一起，这么多 buff， 最后您只花了7.9块，你问问家里的爸爸妈妈，经常去超市买米的，见过7.9的5常大米吗？
1: 7.9一斤的，
0: 而且还是正宗的7.9一斤的。很多人买那5常大米啊，5-6块钱一斤，我跟你讲，绝对是假的。
1: 而且那种米你回去煮一煮，它的香味儿肯定是差点意思的。
0: 甚至你在市面上买8块钱一斤的都是假的，但是我们7.9一斤能做到真正的5常大米，这真的是让我们921的小伙伴能够尝到真正的好的大米啊！来，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哦。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有请下一位。
1: 1号线61号群，杜先生，下班快乐。
0: 来，你好。
4: 下班快乐，伟超大宋晚上好。
1: 哎，杜先生好，杜先生到哪儿了？
4: 刚下班。
1: 哎呦，刚刚下班，卡点打电话，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中国道教发源地之一的青城山在哪个省？
4: 四川。
1: 哎，没错，四川。第二题，请听好。
0: 先秦诸子主张兼爱非攻的是谁啊？
4: 墨子。
0: 哎，墨子。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0: 不答了。
4: 不答了。
1: 知道怎么领吗？
4: 知道了。
1: 好嘞，赶紧去啊，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先填写好信息就行。
4: 好嘞，
1: 拜拜。
0: 好了，其他的小伙伴如果想像杜先生一样也能够在下班路上答题拿走红包的话，电话打起来，88990921，88992921，目前电话空置，好打啊，好打啊。
1: 因为我们晚上是2路电话嘛，两个线儿3路电话，所以是相对好打的。0921打不通你就打2921。当然如果说您在开车，还是安全第一啊，我们邀请副驾和后排的小伙伴，或者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到家了，都可以参与进来。当然我们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想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只需要在拨打电话之前加上0532区号，照样都可以参加。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

0: 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1号线77号群的果然如此。你好，
4: 下班快乐。
5: 你好，主持人好。下班快乐。
3: 果然如此，在哪儿呢？
5: 在家里了，已经
4: 到家了。
3: 在家里准备怎么的？吃大米了。
5: 对，准备吃饭了。
4: 来吧，第一题啊，请听好。
3: 请问金沙江发源于我国西部的哪个省？
5: 青海。
3: 哎，没错。第二题，
4: 哪条河流将上海分成了浦西和浦通，并且成为了上海重要的
5: 黄浦江？
4: 哎，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继续吗？
5: 哎，不继续了。今天很幸运。
4: 可以，知道怎么领吗？
5: 谢谢主持人。
4: 知道。好嘞，赶紧去吧。金额写6.66元，拜拜。
5: 拜拜。
3: 拜拜。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下一位朋友 ，Hello， 你好，3号线65号群的行善，你好。
6: 喂，你好。
4: 下班快乐，行善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寂寞的
4: 朋友，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拿过
4: 哟，很厉害啊！来，今天试一试。准备
6: 好的。
3: 来，第一题，请问三秦大地是我国对哪个省的称呼？
6: 三什么？
4: 三秦大地，
6: 湖北吗？
3: 秦始皇的秦哪儿？
6: 三秦啊。
4: 哦，三秦大地，
6: 我没确定，陕西。
3: 对，三秦大地，陕西。
6: 我听成了晴天的晴了。
4: 哦，好吧，来，
3: 晴和晴还是有区别的吧？
4: 第二题啊，
3: 你们这样会有那种，就是你叫行善是吧？有一些不太行善的朋友，他会到我的抖音里面去骂我。
6: 不会，那个
3: 说我普通话不标准。
4: 不会，来吧。
3: 有。
4: 是吗？没事，我去问。
3: 有一个女的，她的头像还是那种烧香拜佛的，她天天来我抖音骂我。然后她不仅在我抖音骂我，她还去小爱的抖音骂我，维 C 的抖音骂我。我说你这不拜佛吗？
4: 真的假的？
3: 你不得行善积德吗？
4: 我去帮你维护一下，等我一会儿看看啊。
3: 说不定在你那儿也骂我。
4: 有？哎，没有。来第二题，她可能不知道我的抖音。第二题，请听好，净慈寺前的雷峰塔是位于我国的哪座城市？
6: 杭州。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继续吗，行善？
6: 不继续了，见好就收。
4: 可以，知道怎么领哈？
6: 啊，知道。
4: 赶紧去吧，拜拜。
6: 好的，好。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没办法，我也理解，人红嘛就是是
4: 非多。对啊，是啊，你红人家才骂你呢啊，骂我的也不少啊。这不还是能引起别人的注意吗？来下一位。
3: 你是值得骂。我是不值得骂，我有什么可值得骂的呢？
4: 人红是非多，理解。哎呦，胃疼。来下一位，23号6666下班快乐。
3: 你好。
4: 哎，
3: 来。
4: 哎，1号线23号群66666。
3: 2号线张先生。
4: 哦，2号线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4: 看错了。
3: 你说你值不值得骂吧？
4: 值得。张先生晚上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7: 是北。
4: 是北的朋友，来吧，有没有信心？
7: 有。
4: 好嘞，来第一题，请听好。
3: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领土指的是什么呢？
7: 什么土？
3: 领土
7: 国家。
3: 领土指的是哪几个部分？
7: 土地、海洋，
4: 还有呢？
7: 森林、山脉。
3: 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
4: 正确答案叫
3: 领陆、领水、领空。水陆空。
4: 好吧，
7: 领路、领水、领空。
3: 这是标准的。
7: 又有知识，长知识了。好的，
4: 谢谢啊。
3: 您说的那些什么海洋啊，现在都涵盖在这里面了，对吧？
7: 好的，
4: 感谢参与，拜拜。
3: 再见。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1号线23号群的666。
8: 你好，伟超大通。
4: 这会儿是你了，刚叫错了。
3: 你就说值不值得骂？你骂他。 你骂他。
8: 我刚才说了好几句，没人搭理我。
4: 哎呦，你这个有眼有点花了。
3: 你骂他。
4: 来吧，准备好第一题。提出我思故我在的是法国的哪一位哲学家？三个字。
8: 柏拉图。
4: 不对。
3: 三个字。
4: 没有这么小众了。

0: 的是哪里啊？
1: 湖北。
0: 嗯，哪里？
1: 武汉。
0: 武汉。
2: 第二题，请问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是出生在如今的哪一座城市呢？
1: 伯虎出生在苏州。
2: 哎，没错。
1: 扬州。苏州。
0: 到底哪儿？
1: 苏州。
2: 点快了，好吧。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
0: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了。
2: 第三题，请问16世纪荷兰通过尼德兰革命推翻了哪个国家的统治，获得了独立？
1: 16世纪，普鲁士啊？
2: 不是，
3: 啊哦，
2: 三个字是没错。
1: 法兰西。
2: 正确答案，西班牙。
0: 哦，
1: 西班牙啊、哦，
2: 好吧。
0: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严美女，你好，
5: 你好，晚上好，
2: 下班快乐，严美女到哪里了？
5: 家楼下，
0: 到楼下，
2: 哎呀，也到家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由人类的松果体产生的一种具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作用的激素是什么素？
5: 褪黑素。
2: 没错。第二题，
0: 如果地上有一个小水坑，用一个字来形容，它应该是什么呢？
5: 挖。
0: 哎，挖。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谢谢。
2: 好嘞，知道怎么领哈。
5: 知道知道。
2: 嗯，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1号线，下班好。
2: 张美女你好。
6: 主持人晚上好。
2: 下班快乐。张美女是第一次参加吗？
6: 不是，我之前参加过几次。
2: 哦。
6: 但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是6点下班，就没办法参加，然后现在又变成5点半下班，
2: 冬令时了，
6: 又可以参加了。
2: 哦
0: 哦，你们单位还会改上下班的时间啊？
2: 跟我上学一样。
6: 啊、
0: 你是在学校吗？
6: 不是啊，我已经上班了。
0: 哦、就你们公司是个学校吗？不是，
6: 不是，他就是会根据中午午休时间，比如说冬季是1小时，然后夏季就会改成半小时。
2: 哦，
0: 那中午不行，我得睡2个小时。
2: 来吧，
0: 我睡不了那么久啊，开玩笑。来，准备第一题，听题。刚说到了路上呢有一个小水坑，对不对？叫挖。那么把它挖的大一点，然后再养上几条鱼，它叫
6: 池。
0: 哎，没错。
2: 第二题，请问行星距离太阳近的时候运转的速度会变快，对还是不对？
0: 嗯，
6: 不对。
2: 正确答案对。
3: 错了错了错了。
0: 是对的啊、哦。
2: 嗯，好吧，下次再来啊、嗯、拜拜。
6: 拜拜。
0: 再见。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
2: 3号线王先生，下班快乐。
0: 哎，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王先生好。
0: 王先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呢？
7: 我在城阳。
0: 在城阳，城阳的朋友。王先生之前参加我们节目拿过几次红包呀？
7: 拿过2次吧。
0: 啊，屈指可数，一只手能数得过来。
2: 也很厉害啊。来，今天试一试、第一题，
0: 继续加油啊。好了，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在那个路上有一个小水坑，是吧？叫挖，然后呢给它挖深一点，压几条鱼，它叫池。那么再往下挖深一点，它叫什么？
7: 湖。
0: 不叫、
7: 不知道了。
0: 把池，小池子挖深一点，向下挖，它叫
2: 井。
0: 潭啊。
2: 哦，
0: 还没到井呢。
2: 是是是，
7: 知道了知道了、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
7: 谢谢、
2: 小石潭记让我想起来。
0: 对呀。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马先生，你好。
8: 主持人你好。
2: 下班快乐。马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8: 好像拿过2次。
0: 好像拿过2次。
2: 这么记忆不清楚。领到自己兜里了吗？
8: 没有
0: 啊。
2: 我就感觉你是没有领到。
0: 拿2次都没领钱吗？
2: 超时了、是吧？
8: 不是，是领到了。
0: 哦。

0: 哦，那就行啊，
1: 进兜了，来吧。
0: 我以为进小黄兜了呢。好了，来，请听好。一个小水坑。
1: 怎么还有？
2: 对呀，叫水坑啊，这个真不
0: 它叫洼。往下挖一点呢，它叫池；再往下挖一点呢，它叫潭。然后呢，你把它挖很深很深很深很深，它叫什么？一个字。
2: 一个词还是一个字？
0: 一个字。
2: 一个字。
0: 哇，很深很深很深。
1: 什么？
2: 一个字。
0: 用一个字来形容。
1: 对，你刚刚说的什么没听清？
2: 井。
0: 井不是。你别被他带坏
1: 了。也被我误导了。
0: 那井不是这么挖的。
1: 很深很深很深。我猜一个吧。渠。
0: 万丈深
1: 渊。
2: 好吧
1: 好吧，
0: 拜拜。
1: 这水坑挖完了吧？应该
0: 没水坑了。
1: 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一号线75号群的
1: 吕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4: 下班好，北超大坑。
1: 下班快乐。吕先生，对这个坑你有所了解吗？
0: 没有坑了。
4: 不了解。
1: 恰巧到你结束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一元二次方程中的元指的是什么？
4: 未知数。
1: 哎，对对对，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德国的第四大城市，这个城市呢有着著名的古龙香水，它是哪个城市？
4: 法兰克福。
0: 不是。
4: 慕尼黑。
0: 也不是，俩字儿。
4: 柏林。
0: 科隆。
1: 哦，
0: 好
1: 吧，
0: 拜
1: 拜。拜
0: 拜。
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Hello， 你好，三号线黄先生，你好。
6: 你好，
1: 黄先生好。黄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城阳。
1: 城阳的朋友，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没有。
1: 啊，
0: 第一次参加吗？
6: 不是第一次参加了，但是之前没有答对。
0: 哦，那你
6: 要不然就答超了，然后第三道题可能就
0: 不是啊。你2026年6月4号不是拿过一次，答对过一次吗？
6: 没领。
0: 你干嘛不领？
1: 超时啦！
0: 又被小黄塞自己口袋里了。
6: 你跟我
0: 啊？
6: 那次忘领了。
0: 忘领了，哎。
1: 别说了，伤心往事不再提。来，今天试一试吧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古代的女子啊，她们是用凤仙花还是用山茶花作为美甲的材料？
6: 凤仙花。
1: 哎，没错。第二题。
0: 好。被列为我国十大登山名山之一，被称为蜀山皇后的是哪座山？
1: 蜀山皇后。
0: 蜀山皇后，听这个名儿就在死开。
1: 对呀。正确答案是
6: 峨眉山。峨眉山。
0: 不是，
1: 人家
0: 蜀山皇后。
6: 蜀山，
1: 你还知道什么？
0: 四姑娘山。
1: 对呀，正确答案四姑娘山。
0: 拜拜。
1: 拜拜。
3: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二号线，下班快乐。
1: 陈先生你好。
7: 你好。
1: 哎，陈先生好。陈先生到家啦？
7: 没呢，在车上呢。
1: 感觉周围特别的安静。
0: 怎么这么深沉？
1: 对。下班上班上的深沉。
0: 是在办公室的底下还是在家的底下？
7: 我在等红绿灯。
1: 哦，不要再
0: 开车是
1: 吧？
7: 没有没有。
0: 你在开车吗？没开。
7: 没有，在副驾。
1: 哦，行。
0: 开车可不能打电话哈。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小黄人儿，他一只手有几根手指头？
0: 几根？
7: 三根。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蜜月圣地圣托里尼位于爱琴海畔的哪个国家？
4: 希腊。
7: 希腊。
0: 不好意思啊，只能自己答哦。
1: 是的，不可以提醒。
0: 我们是一个单人作答的节目，好吗？
7: 棒。
0: 好，谢谢参与啊，好好开车，注意安全啊，
1: 拜拜。
0: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所有的朋友，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唯一的规则是不允许边开

0: 会有编播打电话，
1: 是的，
0: 然后不能开扩音。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这个时段暂时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
1: 你好，伟东。
4: 下班好。
1: 下班快乐，伟东也好久没来了，感觉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清朝的直隶总督府在我国现在的哪个省？在哪个省？河南吗？正确答案河北。
0: 河北，
3: 错了。
1: 河北省。
0: 最近在忙什么？怎么不来参加节目了？
4: 加班
0: 啊！乐克城生意太好了，是吧？
4: 对吧？
0: 好，再见，
1: 拜拜。下一位，一号线二少群，我本沉默。
5: 哎，好，主持人好。哎，
1: 下班快乐。
5: 我叫大葱，大家好。
0: 好，我们来出题了啊！第一题，听好了，请问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是哪个湖？
5: 鄱阳湖。
0: 鄱阳湖，没错。
1: 第二题，请问金庸小说《鹿鼎记》当中，韦小宝是天地会哪个堂的香主？
5: 青木堂。
1: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再答一题吧。
1: 好嘞，
0: 再答一题。好的，来，接下来请听好。再答一题，讲到刚刚您所了解的这个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它位于哪个城市？
5: 江西吧。
0: 哪个城市？
5: 我不知道。
0: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
5: 好嘞，
1: 伟超的老家。
0: 好
1: 吧，
0: 但离我家10万8千里，很远。拜拜，
1: 拜拜。
0: 我只有在十几年前，去那里主持过活动。仅此而已。
1: 好吧，好吧。接下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13日，青岛近海浪高1.0米，水温23.1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19和下午的17:56，低潮时是凌晨的0:08和中午的12:21。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6: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欢迎回来，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嗯，接下来呢，继续最后的半个小时了。
2: 嗯，
1: 也是各位买大米的最后的黄金时期。
2: 想买大米、想参与节目的朋友都可以赶紧来啊！
1: 啊，很多人刚刚打开收音机还不知道我们今天说什么。今天我们分享的呢是五常大米。
2: 没错，
1: 市面上有很多卖五常大米的，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市面上五常大米的价格参差不齐，有些只要几块钱，但实际上呢，如果呢您去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县，你去到那儿了以后，你会发现在那儿买大米啊，真正的五常市的大米，正宗的那都得在10块钱左右，没有比那更低的了。
2: 但是
1: 我们今天不要10块。我们依然给你最正宗的大米，而且我们还不是一个小牌子，我们叫林家饭香。这个大米的品牌呢，它是像全国有很多的银行啊、烟草啊、航空啊、航天啊、什么铁路啊、电网等等这些国企央企的入库的一个品牌。它呢，全网的累计销量突破了500万架。它呢是真正的大米，而且不是我们光说说而已。它上面有4个标签，第一个黑龙江。

0: 五常大米协会的英标，第二个国家地理标识的证明，证明这个大米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运输在五常，所有的一切都在五常。它是真正会讲黑龙江五常话的大米，就跟我们那个新来的那个同事一样，
1: 哈哈哈哈，哈尔滨的同事，
0: 我们的新来的同事学播音主持的。我第一次问他，我说：“哎，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他说：“
1: 播音。”
0: 他说：“播音。”
1: 他说：“播音主持。啊”
0: 播音主持。
1: 然后他经常会问我，他说：“我说话有口音吗？”我说：“他说我感觉我没有口音啊。嗯”
0: 对对对，但我们的大米带着口音来的啊，因为我们就是正宗的，而且我们是五常给各位发货。今天各位不用花十几块钱的价格，7.9块买一斤，我们到手以后是十斤的价格，原价168，在其他的平台都是168，今天921只要你79，然后给你从五常发货十斤五常大米。有需要的朋友，我知道大家平时吃大米也不是特别的多，买这么一次，一年我们也推不了几次，你买上它回去品尝一下真正的烹香的五常大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1: 嗯，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回复大米，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放心啊，我们不打蜡，也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农药的化肥，921为您选择的就是您可以放心买安心吃的五常大米。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一号线，下班好，歌神。
4: 下班好，美超大葱。
1: 下班快乐，
0: 歌神好，歌神好。
1: 我跟你说，歌神有时候晚高峰可能来的没有那么及时，但是每一天直播间都能见到他，直播间打卡超级及时。主要是我每一天就是有时候时间也不一样，你是怎么能精准卡到这个点儿的？
0: 他每小时进去看一下。
4: 不是，偶尔点就开了。一般就上午、下午比较忙。
1: 那就巧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在欧洲文化里啊，素有爱情果美誉的是哪一种蔬果？
0: 爱情果？
1: 嗯，
4: 苹果？
1: 不是苹果，它既可以当水果，又可以当蔬菜
0: 啊。
1: 嗯，
4: 哦，番茄。
1: 对，正确答案是番茄。爱情果嘛，红彤彤的。
4: 嗯，好吧，好吧，
1: 好吧，好吧。嗯
4: 嗯，
0: 但我不喜欢番茄。
1: 啊，你番茄也不喜欢，黄瓜也不喜欢。
0: 不，我不喜欢的是做成了各种制品的番茄，但是那种新鲜小番茄我很喜欢。
1: 哦，你爱吃生的？
0: 爱吃生的。但是比如说他要做成那个什么番茄
1: 牛
0: 肉面、番茄什么，我就不喜欢。
1: 炒蛋，
0: 我不喜欢。
1: 我爱番茄的一切，我也爱黄瓜的一切。
0: 好，嗯，从此以后咱就是再见就是缘，好吧？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不能开免提，谢谢。
5: 开免提，好，
0: 关一下，谢谢。
1: 对，不能开啊。
5: 啊，没有开免提，关着免提的。
0: 但我们听不清楚您讲话。
1: 嗯，
5: 喂，这样听到了吗？
0: 哎，好，现在稍微好一点。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被称为杭州之肾的是杭州的哪个著名的湿地？
5: 西湖。
3: 啊哦，
0: 西湖是湿地吗？
1: 嗯，
5: 千岛湖、
0: 啊、不是湖，
5: 湿地
0: 叫西溪湿地啊。
1: 哦
5: 哦，西溪湿地。
0: 嗯，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小牛来了，来，小牛孩。
6: 超超，下班好。
1: 下班快乐，今天有没有信心，小牛？
6: 试试呗，
0: 每天都有信心。
1: 心态好，主打一个心态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泰国的第二大城市被称为北国玫瑰的是哪个城市？
6: 清迈。
0: 嗯，清迈。
1: 演唱了10000次悲伤的是哪一支大陆摇滚乐队？
6: 这什么歌？
1: 10000次悲伤，谁唱的？
6: 包扎。
1: 啥？
0: 你今天是开扩音了是吗？
1: 听不清楚。
0: 那怎么听不清楚？还是
6: 我
0: 电话有问题？怎么？
6: 应该是我开窗了。
0: 哦，现在能听清楚了。什么歌？这歌手是啊？不对，
1: 乐队，摇滚乐队叫什么？
6: 破牙风七十二号。
1: 什么东西？
0: 不是，
1: 不对。
6: 破牙就七十二号。
1: 正确答案。
0: 你青岛嘞？
6: 黑豹。
0: 青岛的组合，那主唱青岛的。
1: 叫逃跑计划。
6: 嗯、啊，那就不知道
1: 了。他还唱了夜空中最亮的星，知道吗？
0: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也是他唱的。
0: 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
0: 谁能听得起小牛说什么？来，
1: 下一位，
0: 75号群红色北伦敦，您好。
7: 伟超、大聪，晚上好。
1: 感觉也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7: 对，好久没打了。
1: 嗯，去忙工作啦。
7: 最近坐地铁比较多。
1: 哦，
0: 绿色出行
1: 。
7: 哎对，
0: 很好很好，我觉得地铁很方便，真的，我由衷的感叹一下，青岛地铁真的不错，
1: 就是牛啊。因为伟超上的是不是第一次坐到机场？
0: 也不是吧，但是我以前因为我家住附近，就没有地铁站，我就去过就不太方便
1: 啊，你就不怎么坐，
0: 就坐的很少。然后我现在家里附近的就有个地铁站，所以我
1: 经常坐，
0: 很方便。
1: 地铁是方便，还快，还便宜。
0: 嗯，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台风的。看错了，经过几千年的风蚀，金字塔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那我们据考古学研究，它建立之初是什么颜色？
0: 什么颜色的？
7: 白色。
1: 对，白色。
0: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阿斯旺水坝坐落在非洲哪条河的河畔？
7: 尼罗河。
0: 尼罗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怎么笑出了老前锋呢？
1: 虽然许久不来，但哎，手拿把掐，继续吗？
7: 手心都出汗了，这是
1: 真的假的？您作为老听众，手心还出汗，继续吗？
7: 见好就收吧。
1: 可以，没问题。还记得怎么领吧？
7: 记得。
1: 好嘞，赶紧去啊！拜拜。
0: 那感谢参与了啊。
7: 好，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刘美女，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
1: 悠悠我心吗？
0: 对，
8: 是的。
1: 哈哈，听出来了。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1: 在相传啊，朱元璋他曾经用哪种食物的汁液作为粘合剂修建明城墙？
8: 松树吗？
1: 不是，哪一种食物的汁液？
8: 食物汁液，
1: 肯定是
8: 糯米。
1: 对，糯米啊，肯定是比较黏的。
3: 时间到，
1: 好吧，
8: 好吧，
1: 拜拜喽，下次再来。
0: 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2号线59号群，傅先生，
0: 你好，傅先生好。
9: 主持人好。
1: 傅先生好。傅先生到哪儿了？
9: 台柳路和长沙路路口。
0: 离我家不远。
9: 哦。
0: 好了，准备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不是所有的路都叫路的，那么请问通几辆马车才叫路，能够同时通行几辆马车才叫路？
9: 两辆
1: 吗？
0: 不对，
9: 6辆，
0: 太多了，没有那么多人马。
1: 正确答
0: 案3辆马车啊。
9: 哦，
1: 同3辆才叫路。好，
0: 拜拜，
1: 拜拜，
9: 好，拜拜，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下一位朋友，1号线伪美女，你好。伪美女，
0: 你好。你好。
1: 尾号2851伪美女，嗨。
0: 哦，可能过。哎，怎么不说话？
1: 妈呀，信号不太好。
0: 可能信号不好，在隧道或者是什么地方，停车场也有可能啊。
1: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60号群，陈先生。
0: 你好，
10: 你好，大聪、伟超，晚上好。
1: 晚上好，陈先生。
0: 陈先生是外地的朋友，是不是？
10: 算是青岛来的，多年了。
0: 多年了啊，好，那看看你对青岛了不了解啊？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我国第一条公路，最早的公路是哪条路？
10: 台柳路。
0: 哎，对。
1: 哎呦，很了解了。
0: 台柳路。
1: 来，第二题。在变形金刚当中啊，两大阵营的汽车人都来自于哪个星球？
10: 这不了解，盲区。
1: 没看过是不是？正确答案是赛博坦星球。
0: 但已经是合格的青岛人了，来，连台柳路是中国最早的公路你都知道啊。
1: 您来青岛多少年了？
10: 三十年了。
0: 好了，再见，拜
1: 拜。
2: 88999021
3: 电话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韩美女，您好。
1: 晚上好，主持人。
2: 晚上好，韩美女是青岛的朋友吗？
1: 是李沧。
2: 哦，李沧区的朋友。
0: 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1: 嗯，好几年前参加过，后来没怎么在青岛，这几年回来了。
0: 去哪里了？
1: 嗯，我们公司有很多其他分公司，就到处跑。
2: 哦，
0: 所以各个地方都待过，发现最后还是青岛好。
1: 必须的，我家就是青岛的。
0: 嗯，好了，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中位于四川省的是哪座名山呢？四川有个什么山？
1: 什么乐什么山？
2: 不是，那是乐山大佛，你想说的是不是？
1: 对，
2: 正确答案是峨眉山啊。
0: 嗯，
2: 哦，
1: 啊，好的，大鹏，你声音真好听。
0: 好，谢谢。
2: 突如其来的赞美，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方美女，您好。
4: 你好，
2: 下班快乐。
0: 您好，您好，
4: 下班快乐。
0: 您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刚刚我们说到了能够同时通行三辆马车的才叫路，那么同时通行两辆马车的叫什么？
4: 道。
0: 道，没对，没错。
2: 第二题请听好，根据数字一二四六七八九十猜一个成语。
4: 嗯，七上八下。
2: 不是，
0: 不是，一二四
2: 六七八九十，哪两个数字没有？
4: 不是，
2: 正确答案
0: 不是有四吗？
2: 对呀，隔三差五。没有三和五。
0: 好，再见。
4: 好的，
2: 拜拜。
4: 谢谢。
0: 嗯，拜拜。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下班好，
2: 古
0: 美
2: 女。
6: 下班好。
0: 哎，你好，古美女好。古美女在哪儿啊？
6: 在车库。
0: 在车库、啊、
2: 到家了已经，还是在单位的车库啊、哦、已经到家了。
0: 哇，好有钱，有车库。
2: 就是地下
0: 停车场。我就只有个车位儿。你的车库里面是可以放那种小杂物的吗？
6: 是的。
0: 好羡慕。那你的车库里面不能放太多的杂物，不然引起这个消防隐患、啊、
2: 哎，怎么最后一句没压上，我还以为能三压呢。
0: 啊，我这只是温馨提示，跟压不押韵不用管、哦、没有关系。
2: 好吧好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西部工业重镇宝鸡它是哪个省的城市？
6: 陕西。
2: 没错。第二题。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问弯弯曲曲却只能走一个人的小路叫什么？一个字。
6: 弯弯曲曲
3: 是什么？
0: 弯弯曲曲且只能走一个人的小路叫什么？
6: 不知道，一个字。
0: 一个字叫西，桃李不言，下字成西。
6: 西啊，学到了。
0: 好，再见，
2: 拜拜。
6: 好好，拜拜。
0: 嗯，拜拜。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您好，刘先生，下班好。
2: 下班快乐。
7: 下班好。嗯
0: 嗯，刘先生好。您在哪里呀、啊？
7: 我也在地库。
0: 你也有车库。
2: 也是能放杂物。
7: 我的放不了。
0: 你的你那你就叫车位，你不能叫车库。
7: 好的。
2: 严谨一点，严谨一点，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啊，但你可以说你在地下车库。
7: 嗯，对，我在地下车库。
0: 好了，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斯韦斯林杯是哪一种运动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球类。
7: 乒乓球。
2: 哎，没错。第二题。
0: 在田间的南北向的小路叫做什么？一个字。南北。
7: 静。
0: 叫什么？
7: 静。
0: 不是。 田间的南北向叫迁，东西向叫末，
7: 迁末，
0: 哎，迁末交通，
7: 末交通，嗯，对对对，好嘞，
0: 好了，再见喽，
2: 拜拜，
7: 拜拜，
2: 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们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
0: 是的，大家还是可以在明天的下班路上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另外呢，大家呢也可以哈、继续的在我们的
2: 公众号后台，
0: 公众号后台
2: 回复“大米”两个字。
3: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有请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一号线刘美女，下班快乐。
8: 下班快乐。
0: 哦，您不能开扩音。
2: 嗯。
8: 哦，我看看啊。
2: 哎，这样声音好多了。
8: 我在车里。
2: 这样好多了。您是哪里的？
0: 肯定也在车库。是不是？
2: 连续三个朋友都到家了。
0: 你这地下，要不然不会信号这么差呢。
2: 好吧，那我们快点答题了啊！第一题，
0: 请问古巴位于世界上哪个最大的内海？
2: 古巴，最大的内海是哪里呢？
8: 内海，加勒比海
0: 啊。但时间到了，
2: 时间到。
0: 因为我们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啊，
2: 没错，没关系，你们可以明天再来，
0: 明天再来吧，啊，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好了，那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就不再接听电话了。如果想参与明天晚上的五点，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电话。最后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九二幺为各位甄选了
2: 五常大米，
0: 微信公众号关注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后台回复大米两个字。别的地方您担心大米买的是假货，九二幺您放心拍就可以了，而且我们是原产地给您做到的直发，直接从黑龙江哈尔滨五常给各位发货啊，原产地直发，大概收到货呢要3到4天
2: 左右。
0: 对，买到了以后，您就会感受到您自己家里面，哇，满屋飘香，
2: 一蒸就街坊邻居全都能闻到了。
0: 好了，祝各位晚餐好胃口，明天再见，
2: 拜
0: 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冯诗味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其实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住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4: Belong。

0: 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桑的，叫做《寂寞在唱歌》。其实本来这首歌早上起来听起来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1: 悲伤，
0: 对，悲伤。但是呢，你结合上今天这种阴雨天气呢，又觉得相得益彰。
1: 是的，
0: 啊，你说其他的歌吧，在阴雨的天气听呢，又不能听一些太燥的，
1: 对
0: 啊，就因为路面也很湿滑嘛，
1: 得听一些比较舒缓的歌曲。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找这个人很合适，诗人城所作词的一些歌曲，大家可以听听看。
1: 对，
0: 包括说刚才那一首叫做《寂寞在唱歌》，包括下面有一首叫《说谎》，哎，你看是吧？平常早上起来听，稍微有一点点的是吧？有一点柔和，
1: 悲伤了，
0: 对，悲伤了。但今天早上起来听，因为你看下雨天跟这个就很合适啊。来吧，我们接着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歌曲，叫做《说谎》。

0: 不用过多介绍了吧，王爱的人这首歌相当火了啊。在后面一首呢是来自王心凌的大眠，这首歌呢是王心凌后来沉寂了很长时间之后又一次再一次的出歌，中间隔了很多很多年，那沈腾根据他的这些经历然后写了这么一首歌曲，包括感情经历也好，包括他曾经面对的事情也好，所以全新出现了这首大眠。其实本质意义上应该是对于王心凌那几年的一个所谓的感情生活也好，或者等等生活也好的一个总结。
1: 对，确实是跟他之前那种小甜歌吧不太一样了，
0: 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接着听歌啊，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凌的大眠，还有一首路过人间，回来之后唱歌啊，稍后见。

0: 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演唱啊。嗯，我这选谁？我看看啊，我看我选哪一首啊？稍等啊，69号群的大橙子，稍等啊，我们来选一选啊。但是呢，我知道你可能很喜欢伟超啊，但是伟超呢，这周上的是晚高峰。不是，你怎么看起人家的聊天记录来了？你让你选歌？
1: 没事，下周他上早高峰啊。来，我们来听听看选哪个。<笑><笑> 选江南吧。来，我们听听看啊，这大橙子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江南》，稍等，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唱得真好、啊、
1: 哎，我稍微爬了一下楼，看了一下他们的对话，跟大橙子解释一下哈，你大晚上10点钟发链接到我们群里面，那谁上班啊？你最起码得早晨7点来钟吧。
0: 哎呀，来下一位啊，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歌曲叫《有谱》，听一下。传统

0: 他们离谱。
1: 哦哟，
2: 凶啊，可以啊，这歌
1: 还就是有一段自己的口技呢。
2: 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人家原本这个歌里就有？
1: 真假？
2: 有可能，有可能，因为这歌我也没听过啊。
1: 嗯、
2: 好听，
1: 有谱，
2: 好听，好听啊！来，继续，整整老师唱的是甲乙丙丁。这场呼吸，等会儿。

0: 有林宥嘉那个味儿。
1: 嗯，好听啊，来，睡觉也困，来自于63号群。
2: 风到这里就
0: 江南，
1: 怎么了这个江南？
2: 念住过客的思念。
1: 哎，稍等。哎，等会儿怎么没了？
0: 怎么跳帧了？
1: 听一下啊。

0: 这是哪位友人？
1: 为什么不把后面唱完？
0: 不是，他为什么要用那个狗头的那个表情遮住自己的脸？
1: 你管人家。
0: 那大鼻孔冲我就来了。
1: 人家喜欢。来，曾花。
0: 哦，李宇春。
1: 嗯。

0: 很强哎，很强。来，润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叫做《今天》，刘德华的这首歌，是不是？刘德华，刘德华，休等啊，休等，休等，
1: 他没法拖啦，只能从头听啊，
0: 来吧。<笑>

0: 谁没说过笑，谁没流过泪，可无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
1: 有那味儿啊，你别说，有那个
2: 柳德华
1: 的那个味道啊。来，下一位啊，是执笔画红颜唱的这首歌叫做《美人鱼》。哎呀。

0: 行啊，
1: 行啊，
0: 唱的真不错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双降的歌曲，这一首啊，唱的也是强。今天林俊杰这么会被人选择，哦、
1: 所以说林俊杰的票难抢啊，
0: 有理由的啊。稍等啊，跳过前奏。

0: 哎，你别说啊，这个雨天听江南别有一番风味，
1: 真的是，尤其是
0: 圈圈圆圆圈圈，
1: 你知道那种，尤其到了江南的那种水韵当中，你就会知道，哎呀，那种，你知道烟雨飘摇，然后呢，那种湿气感，然后呢，那种雨中江南的感觉就更棒啊。然后你发现江南人皮肤也挺好，
0: 哎，
1: 咱不知道为什么，
0: 你别说，
1: 你说他们那边是不是天然不用补水、啊？
0: 哎，因为他们那儿就是潮湿一些嘛、
1: 啊，
0: 所以呢，就是补水很重要。
1: 你说到潮这个事儿，咱青岛也不遑多让啊。
0: 咱青岛到这个秋冬天的时候，刮的风
1: 很大，还是有点，咱还是有点干燥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日常的进行补水跟养护。哎，你说巧了吗？今天我跟大家说这个是什么呢？马上到重阳节了，你看，真的是这个电商就是这样的，不管什么节都能给你卖点东西啊。我们今天这个呢是什么呢？来自于智妍室他们家的星辰花的套装，各位有兴趣呢可以了解一下，这款呢是为抗光老化打造的。
0: 是的，
1: 比
0: 如
1: 说呢，
0: 您皮肤啊是比较干、比较敏感，然后经常呢容易就是卡粉、起皮，或者是很多的男生朋友们想买一款的补水效果的这种水和乳的话呢，今天后台呢各位直接回复两个字礼物、
1: 啊，
0: 它不仅是给我们父母啊、长辈啊买的一款的基础保湿款的水乳、男生朋友也可以用，女生朋友也可以用，甚至是您平时想要用它来做基础的补水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然后
0: 最重要的是这一款呢，它抗老化，就是你每天平时看手机、看电脑比较多，对吧？咱就是用它来进行养护都是没问题的。
1: 抗光化，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普通的可能咱不说别的，这一款是抗光化，什么意思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日照啊，就阳光对于我们皮肤的损伤有时候是不可逆的，包括说蓝光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看见到我看手机很多，所以呢这款叫做抗光化的老化，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后台回复两个字礼物就行了。然后跟大家说一个机制，今天前100单下单的朋友们可以联系客服参加抽奖活动，100%中奖。
0: 对，
1: 只不过奖项不一样，但100%中奖。
0: 对，只要是你下单了，然后呢你去联系我们的小黄车当中的客服，
1: 对，
0: 客服会给你发一个抽奖链接，比如说呢有这个什么小样啊，或者是有什么洁面啊，或者是有那个我昨天听他们说了一个防晒啊、都在里面，会随单直接给您发出。
1: 对，
0: 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礼物两个字，水加乳才159块钱。
1: 是的，
0: 水加乳加霜219块钱，真的是限定，卖光了之后就不上架了，这个是特意给重阳节啊、然后做的一个小福利。
1: 嗯，没错啊，所以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啊。来，我们来听听子涵的歌。这是什么？
0: 子涵今天就是没录上啊，
1: 这是在录我们的收音机。
0: 子涵今天声音没录上啊。
1: 来，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五星缺肉这首歌叫做《弯弯的月亮》。哎呦，这首歌确实是经典歌曲了。

好听啊，来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如果有兴趣参与到今天的游戏，欢迎各位稍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我们一会儿见啊。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